这里是 Classical FM 97.7 古典音乐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八点钟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大家早安。刚才欣赏到的仍然是收录在由 John Wilson 指挥 Symphonia of London 所发行的专辑 French Orchestra Favorites 这张专辑当中的比才卡门组曲。其实呢，刚才在七点钟最后一段节目跟大家提到说，这整张专辑最核心的重点就在于比才的这个卡门组曲了。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哦，就是呢我们在七点钟有听到的 John Wilson 在1994年亲自为德布西钢琴名曲《月光》编写的管弦乐版本。那这份编曲充满了温暖的木管跟华丽的弦乐，风格非常道地，会让人联想到德布西的大海 La Mer 或者是牧神的午后前奏曲。另外呢，还有拉威尔他为海上孤舟编写的精湛配器，完美衬托出了伦敦交响乐团丝绸般的弦乐质地以及丰富的动态表现。当然在专辑当中还有收录到夏布里耶活力四射的快乐进行曲，跟圣桑斯带有魔幻色彩的骷髅之舞。这两部作品一样我们在七点钟已经听完了。特别要提一下的是骷髅之舞哦，在小提琴家约翰米尔斯邪气十足的独奏下，为这场法式音乐响宴画下令人如痴如醉的句点。接下来呢，我们要持续的欣赏到仍然是比才的卡门组曲。

0: 每点凝视。
1: 我是心理师朱心怡。在我15岁的时候就发现了我长了一颗8公分的脑瘤，开了4次刀，可是我17岁的时候就正式的迈入我多重障碍的人生，就是我的右眼完全看不见，那左眼还可以有一些些的光。
2: 与心怡约访的那一天，他独自搭着富康巴士前来，经过10多年的训练，黑暗早已内化成日常，年少时巨大的失去反而变成另一种看见。
1: 15岁之前的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自由生，然后完全都目中无人的人，但是我觉得在失明了之后我就非常自卑。可是我发现在求学常常需要我上台做特教宣导，然后我要说一些我的故事，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好被鼓舞哦，就连你都可以那么努力的生活，我也要生活着。原来我可以用我的感官去让人家得到一些改变。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1: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0: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1: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2: 美得让人心动。
0: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1: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3: 在厨师的主场有了流畅节奏，料理才能行云流水。
4: 我是主厨 Danny， 我觉得科瑞水槽它就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展演台，我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清洗、切配到沥水、动线，这就像一个钢琴家的手不需要大幅移动就能弹奏出复杂的乐章，那这种流畅感就是厨房灵魂的展现。
5: 好的水槽还有龙头不仅是配角，它会让专业的烹调大师让他们的料理的流程变得更优雅，更专业的一个隐形助手，让料理变得愉快，让享用变得幸福。我是爱美厨卫王丽娟。
3: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9。
6: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两个 meeting， 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
7: 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6: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7: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悦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6: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7: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
0: 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悦诊所，0422552555。
8: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9: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0: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2: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FM 97.7。

年是我们古典音乐台30周年，为了感谢大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从1996年以来的陪伴，我们在5月份的台庆月特别规划了周周抽经典唱片的点歌抽奖活动。整个5月只要锁定我们 Facebook 粉丝专页每周一发布的活动贴文，并且在下方完成两个简单的留言步骤，就有机会获奖。第一步，留言分享您与古典音乐台走过30年来的祝福或者是小故事。第二步，写下一首您最想听的古典音乐曲目。我们会在5月的每一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8号、15号、22号还有29号，每次抽出10位幸运的听众。中奖的朋友可以获得主持人精心挑选的经典实体唱片一张，另外还有空中传情的福利。您留言许愿的曲目，我们将会特别安排在电台节目中为您播出。这边也提醒想要参加的朋友几项活动须知。得奖名单抽出后，我们会主动私讯得奖者，告知曲目播出的日期与时间，也请您务必在当周回复收件资讯，方便我们寄送唱片。为了让更多听众朋友们能够分享这份喜悦，活动每人限中奖一次，现在就上古典音乐电台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留言点歌吧。有生之年听古典，中部地区的音乐凉拌 FM97.7， 感谢有您。

0: 小情的老歌，一粒流星。
1: 1969年，闽南语连续剧《青春古王》一连播出160集，也让这一出剧的主题曲《一粒流星》红遍大街小巷。这是由曾仲颖创作的歌曲。曾仲颖不仅是流行音乐作曲家，也从事电影的作曲配乐。1964到1980年间，曾为20部电影作曲配乐，也跨足戏剧、电视歌仔戏，大量采用他创作的新调，被尊为歌仔戏音乐推手。当年电视歌仔戏风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式歌仔戏曲调几乎都由曾仲颖编曲，善于运用配器法和分布，让歌仔戏曲调音乐更有深度和变化。曾仲颖一生持续在音乐领域耕耘，创作过650首作品，为台湾影视流行文化奠定基础。
2: 一粒流星流对彼边去。
3: 我是吴春山，扎根土地的歌，立民营造1017传唱。

0: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1: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2: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3: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2: 嗯，那我去另一间。
3: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2: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3: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2: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3: 老婆，我想说。
4: 我也正想说。
5: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1: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6: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1: 走进这里，墙上设计多变的软木壁材就像一幅画，不止温润好看，还能吸音，让空间的声响更纯粹。桌面上惊艳的拟真花艺，把浪漫缤纷带进室内，仿佛闻到阵阵花香。魏延吾设计的日本手工羊毛挂毯，将色彩与质感慢慢铺开，有如置身于异廊。
7: 三宇建材不只是建材，更像为空间挑选美感质感的选品店。建筑真正的价值从选材那一刻就开始。我是陈亮宇，三宇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8: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嫁你后康。
9: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8: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10: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1: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11: Classical FM 97.7。
1: 回到8点半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今天在早晨8点要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另外一张专辑，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作品，托马斯·德·哈特曼 Thomas Ted Hartman 他的歌剧剧作《以斯帖 Esther 世界》首演录音。2026年4月24号 Pentatone 唱片推出了乌克兰作曲家 Thomas de Hartmann 他失落已久的歌剧 Esther 以斯帖的世界首演录音，由指挥家基里尔·卡拉比茨带领伯恩茅斯交响乐团来完成。这部作品具有非常沉重的历史重量，是德哈特曼在纳粹占领巴黎的艰难岁月下躲在烛光中所创作而成的作品。身为亲历大屠杀
9: 杀恐怖的乌克兰侨民，他从拉辛的戏剧中看见了圣经王后以斯帖拯救民族的故事与当代悲剧间的深刻平行。所以这不仅是德哈特曼最具野心的晚期创作，更是音乐史上极少数在灾难发生的当代直接对大屠杀做出艺术回应的重大作品。现在就来欣赏烛光下的历史见证与世界首演 Thomas de Hartmann 他的歌剧剧作 Esther。

0: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1: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0: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2: 祝你生日，
1: 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喽！
3: 这么好啊！
0: 只要你回家，
1: 欢迎光临，
0: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你贴心服务。
1: 这是畅销书小书房，以及按摩椅，全年后精致餐点。
0: 每交付一部车，就像实践一个永恒承诺。Infinity 专注细节，力求完美，以极致职人精神，用尊荣服务，期待您亲临感受。总是为你着想，裕民汽车，台中市政彰化花坛。Infinity。
4: 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5: 你是说那一家由龙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4: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龙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5: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4: 为了让更多龙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5: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6: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7: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8: 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9: 他是何明源，阿文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10: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11: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9: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12: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3: 大境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上午9点。
14: 打开一扇门，走入一座山。台中单元二森泰大宅。大境建设，大境云深。
1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874年的日出，把印象烘托得更接近真实。德布西与拉威尔用音乐追随其后。

0: 整个天空被颜色和音符渲染的日出印象。
1: 这里是 Classical FM 97.7 古典音乐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九点钟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大家早安，早晨九点为您安排到的延续八点钟最后一段的节目，这是 Thomas de Hartmann 他的歌剧剧作 Esther 以斯帖，那这张专辑呢是世界首演录音。在上一段节目呢，我们有提到说这部作品啊，可以说是烛光下的历史见证与世界首演。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有关于跨越半世纪的挖掘与风格融合，以及扣人心弦的音响世界与合唱张力。Esther 这一部作品呢，是介于歌剧与神剧之间。由于在作曲家生前从来都没有被完整演出，制作团队必须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来去研究德哈特曼的手写原谱，并且编制全新的现代演出版本。哈特曼的音乐语汇非常的丰富，融合了他在圣彼得堡时期受到的俄系整统训练，以及后来旅居慕尼黑跟法国后发展出的多元风格。在音乐当中既有 Stravinsky 式的原始张力，也散发着法式印象派的灵动色彩，预示了像是普朗克等大师的音响世界。这张专辑不仅象征着 Thomas de Hartmann 计划的新篇章，更为20世纪音乐史诗填补了一块长期被遗忘的重要拼图。那指挥家卡拉比茨他本身呢，也是乌克兰作曲家之子哦。他精确地掌控了作品当中奇特却迷人的音响肢体，在紧凑的戏剧张力与抒情的呼吸空间中取得完美的平衡。乐团表现非常出色，精准地捕捉了配器中精致的独奏片段与充满氛围感的打击乐细节。格兰奇节日合唱团 Grange Festival Chorus 的表现更是令人震撼，不论是充满哀痛的集体挽歌，还是中场震撼人心的赞美诗，都展现了很高的专业水准，让这部由长篇独白与合唱评论交织而成的作品，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录音当中，始终维持着强大的戏剧推动力。我们就持续的来欣赏这部作品《以斯帖》。

0: 人家说每两年要做一次乳房健康检查，不过 X 光摄影跟超音波有什么差别呢？
1: 欢迎收听健康 Plus 越活越健康单元，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黄志豪。简单来说，乳房摄影是利用低剂量 X 光检查乳房内部结构，对于早期乳癌常见的微小钙化点特别敏感，因此是目前乳癌筛检的重要工具。而乳房超音波则是利用声波影像来观察乳房组织，特别适合乳腺组织较致密的亚洲年轻女性，也能帮助医师判断肿块是囊肿还是实心组织。一般建议40岁以上女性可以定期接受乳房摄影筛检，而是否需要搭配超音波可以让医师依照个人情况评估。定期接受乳癌筛检是目前最有效能够早期发现乳癌的方式，透过适合自己的检查方式守护乳房健康。

0: 健康没有如果早知道，你值得更爱自己一点。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诚悦诊所关心您。
1: 你吃的蛋健康吗？有座农场为了你一日三餐的鸡蛋，远赴日本，不用药，不打抗生素，是他们的坚持。桂园农场自然无毒养鸡法，选用 ISO 认证素食配方饲料与日本能量水，平饲鸡舍，让鸡历经风雨也享受阳光、新鲜空气与益生菌土壤，鸡汁健壮，鸡蛋自然健康美味。
2: 健康直送桂园农场鸡蛋年度订阅方案，青壳蛋、放牧蛋、和壳蛋、平饲蛋，每月60颗，新鲜到家。
1: 施法自然，诞生健康。
2: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3: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

0: 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1: Strum。
2: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3: 哎呦吧，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4: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5: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6: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7: 看看家里以前的装潢，好像不同调的组曲，乱哄哄的。
6: 现在不管色调、纹理、质感、地板、壁面、柜子都落在同个 key， 好合拍啊！
7: 没错，选择艾格先生当指挥就对了。
8: 从木地板、塑合板到封边条，将近1000种款式花色，艾格都能找到他们的灵魂伴侣，完美搭配。还通过国内外各项检测认证，低甲醛、不含塑化剂、8大重金属，成就家的超完美乐章。
9: 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 A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10: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回到九点钟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持续在空中跟您一起欣赏到的，这是 Thomas de Hartmann 他的歌剧剧作《以斯帖 Esther》。在声乐阵容方面呢，女高音柯林温斯特饰演核心角色以斯帖，以极具感染力的戏剧张力诠释了王后的坚毅与温柔。瑞士男高音伯纳德·里希特则是把大反派阿曼诠释的入木三分，那种隐藏在优雅音色下的阴险与恶毒，跟尤里·尤丘克饰演的深情国王形成强烈对比。另外呢，艾德温·克罗斯利·莫瑟等配角也以细腻层次赋予了角色生命，这群优秀的音乐家共同把这部尘封已久的杰作从历史废墟中复原，让现代的听众朋友们终于能够亲耳聆听这段关于勇气与民族续存的宏大篇章。持续来欣赏这部作品 Thomas de Hartmann 他的歌剧剧作 Esther。

0: 讯息奏鸣曲。
1: 收藏不只是物件的累积，也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选择与对世界的态度。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透过五位来自不同背景的藏家，带你走进他们和艺术之间的深刻连结。从记忆、身份到文化与市场，每件收藏品都是藏家人生某个时间点的缩影，不只挂在墙上，而是活在生活里，陪伴他们走过悲欢岁月。现在你也有机会亲自走进这段旅程。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本周六五月九号下午两点，在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登场。更多资讯请上大象艺术空间馆网站查询，或拨04-2252-0696。

0: 山城的渔人牧歌。
1: 大家好，我是埔里基督教医院的社工，我叫黄淑婷。算是病患他们在第一时间发生病况的时候就会出现在那边。
0: 医务社工就像是医院里的隐形守护者，当医师与护理师专注在医疗上时，社工就是陪伴病人的心灵依靠。
1: 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家暴的妇女，所以就是当时我就去询问就是学长姐他们说遇到这种事情我应该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会担心说如果万一我今天不小心落掉了一个地方，那是不是这个个案的就是生命危险就是可能会非常紧急，甚至可能丢了生命。我评估过后可能觉得他比较需要就是紧急去安置，先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他就是抱着我哭，那他就跟我说真的非常就是谢谢我们的存在这样。
2: 因为爱多走一里路，让神的恩典与祝福不分城乡。我是埔里基督教医院院长苏世强。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5: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3: 真才专线04-2325-0566。
6: 心安保全最用心，
7: 让你生活
6: 更安心。
8: 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9: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10: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哦，
11: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12: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13: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14: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15: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的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16: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17: 重庆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8: Classical FM 97.7。
19: 祝福古典音乐台30周年生日快乐！这条恩典之路充满上帝的祝福与带领，把音乐、安慰与盼望不断地传递出去。我是夏凯纳灵粮堂刘群茂牧师，愿未来的日子你们继续成为祝福的管道，陪伴更多心灵走过生命的四季。
17: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3: 流行也可以很古典。Pop Goes Classical。
20: 欢迎收听 Pop Goes Classical 单元，我是觉如。今天呢，我们要回到2002年，重温一首曾经震撼全球流行乐坛、引爆无数话题与争议的绝对经典，来自俄罗斯双人女子组合 Tattoo 的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对于经历过千禧年初期流行文化的听众朋友们来说 Tattoo 这个名字绝对不陌生。这首歌其实是他们2000年发行的俄罗斯文畅销曲 Я сошлаш ума，也就是说我失去了理智的英文重制版。那当年呢，这两个穿着学生制服在雨中的铁丝网后拥吻的女孩 Yulia 还有 Lena 以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闯入了全球观众的视线。在音乐制作上，这首歌展现了令人难以抗拒的魔力，它融合了带有 grunge 色彩的欧洲舞曲风格跟沉重的节拍，并且以钢琴跟电吉他作为旋律基底。知名英国制作人 Trevor Horn 接下了把这首歌改编为英文版的重任，因为呢俄罗斯文直译成英文在演唱上非常的不顺畅，所以他亲自重新改写了歌词，不仅利用软体巧妙的把副歌的声轨进行叠加的循环，更完美的保留了原曲中那种属于青少年的焦虑、迷惘以及探索禁忌情感时的挣扎。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两个女孩子对彼此产生情愫之后，内心那种无法压抑却又害怕世俗眼光的矛盾。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她说过的那些话，她说过的那些话， Running through my head, running through my head, 在我脑海中不断盘旋，不断盘旋， This is not enough, 这还不够。而在歌曲中呢，他们更直白地唱出了那种陷入爱情狂热中的无助感，这同时也呼应了俄文原版失去理智的核心主题。 And I'm all mixed up, feeling cornered and rushed. 我彻底陷入混乱，感到被逼入绝境与仓促。 They say it's my fault, but I want her so much. 他们说这是我的错，但我真的好渴望她。Wanna fly her away where the sun and rain, 想带她远走高飞，去一个无论晴雨 come in over my face, 都能够洒落在我的脸上 wash away all the shame, 洗净所有羞愧的地方。这首歌发行过后，因为大胆的女同志题材跟带有噱头性质的包装，在多个国家的电视台跟电台面临审查，甚至被要求禁播。但这些阻力呢，反而化为推力，让它势如破竹地拿下了英国、澳洲、爱尔兰等多国的单曲排行榜冠军，更让 Tattoo 成为了史上第一组在英国拿下冠军的俄罗斯艺人。有很多评论家后来也坦诚，撇开那一些刻意操作的争议不谈，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在流行音乐史上确实是一首非常有感染力，完美捕捉了青春期叛逆与渴望的流行杰作。现在就让我们再一次的感受这股来自俄罗斯的强烈电子节拍，听听那段曾经在无人脑海中无限盘旋的旋律，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完原版那充满千禧年叛逆气息的电子重拍之后，我们要将这一份几乎要让人失去理智的情感直接搬上气势磅礴的电影大荧幕。接下来为大家选播的是由 Joseph William Morgan 带来的管弦乐改编版 All the Things She Said。Joseph William Morgan 其实是一个由 Matthew Morgan 还有 Joseph Villanueva 组成的双人音乐制作团队。这两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音乐人，从13岁起就是彼此的创作伙伴。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用充满电影感的宏大视角，搭配古典管弦乐的严谨编制，来重新解构我们熟悉的流行金曲。他们精准的叙事直觉跟配乐能力获得了ASCAP 影视音乐奖的肯定，从今年2月刚结束的 Super Bowl 超级杯开场音乐，到迪士尼的跨国假日宣传片，还有美国达人秀 Call of Duty 的配乐，都能够听见 Joseph William Morgan 他们极具故事张力的音符。在这个版本的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当中呢，原曲那种带有属于青少年的焦虑与压迫感，被升华为有史诗般的交响篇章，层层叠加的宏大弦乐群完美的模拟了歌词当中那种在脑海里不断盘旋的纠结与情绪，让这首原本充满叛逆冲撞色彩的舞曲蜕变成一场华丽且令人屏息的情感风暴。现在就让我们在 Joseph William Morgan 为我们打造的这座声音剧场里，感受这份被交响乐无限放大的震撼与绝美。来听管弦乐版的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0: 台湾幸福进行曲，以家乡为名，以生活为戏，台南人剧团。
1: 舞台上，有人在港口挥手道别，有人久别重逢而拥抱。其中饰演船夫的李维木，不只是台南人剧团的团长，同时也在这出舞台剧的剧本上写下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2: 我们有一年做一出戏叫安平小镇，安平小镇就是写我这个世代在安平发生的一些事情。
3: 这个可以介绍吗？
2: 原来的安平是一个渔村嘛，大家可能每天为渔船会出海捕鱼，每天早上清晨会听到渔船嘣嘣嘣嘣的声，然后到了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闻到一些海鲜味，所以那时候就可以去串门子，人家吃金啊，人家吃虾啊，这样。
1: 如果民风淳朴、安居乐业是安平小镇的上半场，那风云骤变、渔业没落就是这出戏的下半场。李维木说，当时工业化掀起的浪涛，仿佛淹没了他记忆中的渔村小镇。
2: 应该是民国八十年嘛，就是开始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安平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时候就是在发展家庭及工厂，家家户户就会自己买一台机器，都是在做金属加工，然后就有人开始做塑胶射出，整个安平变成一个没有人在捕鱼了。那我就从那个最干净的时代慢慢的到污染，可能也是经济发展的到一个程度，开始回来反省检讨。就是我也把这样的故事写在我们的剧本里面。
1: 戏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浓缩了我们的岁月，却又放大了情感。我们都向往过去的美好，却又被现实生活推着走，每一幕都在跟自己和解。
2: 很多人他看到安平小镇，他就决定来看戏了。然后看完戏他跟我说，那些都是伊的时代，那个人还比我长一辈，他说那都是伊的时代，一种黄一个人讲到这个事情，他是非常兴奋的，然后再叫他的长辈来看。
1: 当掌声响起，戏剧落幕了，李维木说他依然是那位船夫，载着剧团的伙伴们往下一座时代的岛屿迈进，希望把岸上的风景呈现给大家。
2: 戏剧场本来就这样呢，幕起而生，幕落而死啊！你做完这出戏，一新的戏又在做，每个人讨论的都是新的这出戏。但是安平小镇反而是不断的会在我生活中被提起，就是对我影响比较大。
0: 岁月是一出永不谢幕的戏，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3: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九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4: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5: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4: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6: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7: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8: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9: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0: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8: 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主持人杨照将为大家专访 NTSO 长笛首席陈唐雅，在空中介绍 Neilson 长笛协奏曲。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您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0: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新春10点，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10点。午餐要吃什么呢？讲究健康与食材，就吃好一点，也帮助有需要的孩子多一点。卫衣便当首选新春10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新闻进行曲。
12: 台塑海运旗下的超大型原油轮君善轮装载200万桶原油，4月中旬顺利通过横莫兹海峡，预估今天抵达云林县麦寮港。台塑化获得原料及时雨，加上多元采购策略奏效，台塑化预计5月炼油产能开动率将从4月的43%提升到60%以上，6月再拉高到80%。不过台塑化表示， 如果伊朗战争持续下去，全球原油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届时原料短缺问题还是会浮现。关于天气，今天白天起水汽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有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26到28度，中南部30到32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会再更高一些，体感温暖偏热。夜晚各地低温19到22度，感受稍凉。空气品质部分，今天宜兰花东为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与马祖、金门、澎湖为普通等级，中南部局部地区短时间可能达橘色提醒等级。体育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休士顿太空人队投手邓凯威昨天对洛杉矶道奇队登板，六局上接手中继，总共投两局两人出局无失分，最快球速155公里，对决大谷翔平一次，让他敲出中外野方向飞球出局。邓凯威生涯与大谷翔平大联盟对决累积三次，没被敲出安打，投出两次三振。比赛部分，二局上靠着道奇佛里兰洋春炮扳平比数，之后道奇再靠着接连安打和保送攻势延续抢分，中场以8-3抢胜。交通消息，公路局宣布今年与企业共同推动机车驾训补助计划，一般民众报名普通重型机车驾训班并考取驾照者，每人可获1300元补助，具中低收入户资格者则提供全额补助。公路局表示，期盼借此鼓励民众接受正规驾训，强化防御驾驶观念，提升整体道路安全。相关资讯请上监理服务网查询。生活消息，网络平台常出现夸大疗效商品，母亲节即将到来，民众选购母亲节礼物要特别注意。南投县卫生局近日在网络查获一款宣称具有缓解心脏病、预防高血压和止痛消炎等疗效的水晶手链，依违反药事法和医疗器材管理法等规定，才罚60万元。卫生局强调，民众若有健康问题，应寻求医生帮助，也要避免误信广告而延误治疗。相关疑问可拨打卫生局电话咨询 049-223-0518。 以上新闻内容由古典音乐台 FM97.7 整理报道，下节新闻时间在下午4点整。
13: 阳光强的有些超过想象，紫鸢花轻轻的微微摇晃，风从山峦起伏的另一头吹拂过来，带来向日葵的缤纷颜色。向日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的饭谷向日葵，我是 Emma。 今天是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为各位选播的是布鲁赫的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我挑选的是第三乐章，是由小提琴家林昭亮与史拉特金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好，接下来再为各位安排同样也是布鲁赫的作品，也是很著名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所写的苏格兰幻想曲，同样为各位安排也是第三乐章。我们再聆听由小提琴家林昭亮与史拉特金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Emma 提醒正在开车或即将要出门听众朋友留意您的行车安全，也祝大家都有美好顺心的一天。

0: 每点凝视。
1: 我是心理师朱心怡。在我15岁的时候，就发现了我长了一颗8公分的脑瘤，开了4次刀。可是我17岁的时候，就正式的迈入我多重障碍的人生，就是我的右眼完全看不见，那左眼还可以有一些些的光。
2: 与心怡约访的那一天，他独自搭着富康巴士前来。经过10多年的训练，黑暗早已内化成日常。年少时巨大的失去，反而变成另一种看见。
1: 15岁之前的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自由生，然后完全都目中无人的人。但是我觉得在失明了之后，我就非常自卑。可是我发现在求学常常需要我上台做特教宣导，然后我要说一些我的故事，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好被鼓舞哦，就连你都可以那么努力的生活，我也要生活着。原来我可以用我的感官去让人家得到一些改变。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哇，这炖饭口感很高明哎！浩夫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1: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14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 99% 以上。
2: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1: Bingo！ 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2: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3: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呓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湖神最真诚的告白。
5: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6: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5: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6: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7: 我是自然派，从卧室、书房到客厅都要绿色系。
8: 我是森林控，居家时光就是我的绿疗法。
7: 宅在家也能很自然，置身 Ager 每个空间，感受人与自然的天作之合，
9: 让 A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er 艾格系统橱柜版。

0: 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左开发，0800-202-889。
1: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2: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3: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4: 回到范谷向日葵节目当中，好，接下来为各位选播这首是肖邦他为钢琴和管弦乐团所写的 F 大调克拉维克轮旋曲。这版本是由钢琴家阿斯克纳斯与英巴尔指挥伦敦爱乐管弦乐团。

0: 呼吸狂想 Espresso。
1: 人生七十才开始，对致力延缓衰老的心血管专家何丰明医师来说，不只是一句座右铭，更是身体力行的生活哲学。他如何内外兼修，维持少年感呢？
2: 最主要是因为你有好的环境，你身心灵都会快乐，快乐的时候当然就老衰的强度就会减缓，不良的环境也会造成自由基的产生，因为衰老本身就是会产生微量的自由基的发生，好的身心灵自然这些自由基的发生就会降低很多很多，而你当然就会看起来比较笑脸。第一点要睡得好，第二个就是不吃刺激的饮食，第三点就是你可以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第四个就是要能够运动，我们就是不要带着烦恼睡觉，只要能够呼吸，人就要好好活，健康第一，长寿才快乐。我是风琴诊所院长何鸿明医师。
0: 实验的一小步是健康生活一大步，司马科防霾纱窗，让家的空气好 chill。

0: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2: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3: 真心喜欢建筑才接棒，雅欣想盖出超越期待的建筑。
4: 我觉得我父亲他是木工起家的，所以他对于美的东西他相当的讲究。我就记得从我以前跟他一起出国还小的时候，到世界各地的饭店去看，他都会很在意一些人家收尾的一些细腻度。
3: 真心喜欢建筑的姚正月也将日系精工的 DNA 刻进骨子里。
4: 其实呢，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远，我觉得这个是从小细节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
5: 我是雅欣集团姚正月。
3: 雅欣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欣 say yes。
6: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7: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6: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7: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8: 美得让人心动。
9: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6: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7: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10: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的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11: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12: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3: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敬请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4: Classical FM 97.7

FM 97.7古典音乐台，刚刚广告前马播放的是肖邦的克拉科维克轮选曲，它是为钢琴和管弦乐团所写的作品。那回到节目当中，这一首也是肖邦非常著名的协奏曲哦，同样也是为钢琴和管弦乐团所写的流畅的新版以及华丽大波兰舞曲当中的流畅的新版。那这作品22呢，它是由这两首曲子所构成哦。那有些版本呢，他们是不间断的收录在同一轨里面。好，那今天为各位选播是由钢琴家齐马曼与朱莉尼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那我们就紧接着来聆听肖邦作品22的华丽大波兰舞曲。下个小时也欢迎您再回到梵谷向日葵。

0: 影响力时间 Her Story 精选集。
1: 非常的难过，因为老公就说你再去上班就不要回来，当然孩子也很重要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两难了，就要回家带小孩。
2: 当年顺莲姐为了家庭退了一步，但她全职妈妈兼职做自己，照顾孩子之余与邻居做手工接案当志工，在那段绝无仅有的育儿生活中还有了全新的学习。
1: 我们有一个自由，可以自由用钱的那个自由度，
3: 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不是你自己赚的。
1: 对，我可以拿那个钱回去给我妈妈、我想要买好的东西给我妈行吗？我有压力，她可能说可以，我也没问过她、但是我就觉得怪怪的。我现在想想我错了，就是我们是一起在经营一个公司，家庭公司哦。我是内勤，他是外勤哦。
3: 对吗？
1: 他赚钱回来，我们是共同享有这个成果啊，这是利润呐、当然了，公司一定要有，可是我们自己心态啦，要有一个这种心态。
0: 以时光堆砌，以勤勉成就。首微美学邀您听见活出自我价值的 Her Story。

0: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1: Strum。
0: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2: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惠宇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7: 风光 AI 3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6: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8: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11点。
9: 建筑用光的笔触改写夜空，让绽放的线条成为经典。我是刘景云，生活家建设用好建筑陪你找到生活最好的样子。
1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1: 阳光强的有些超过想象，紫鸢花轻轻地微微摇晃，风从山峦起伏的另一头吹拂过来，带来向日葵的缤纷颜色。向日葵。

FM 九七点七古典音乐台，欢迎继续收听第二小时的泛古向日葵，我是 Emma。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在空中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Emma 也再次问候大家，祝各位有个充实精彩、平安顺心的一天。我选播这首是来自圣桑的《哈瓦纳斯舞曲》，他为小提琴和钢琴所写的作品，也有编曲给管弦乐团版，就像我们今天所聆听的这个版本啊。由小提琴家黎奇与钢巴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接下来我也会选播这是贝多芬的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创造舞》当中的序曲，由马杰尔指挥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演出。

0: 餐桌上的哲学家 Our Food 绿色飨宴。
1: 如果书写也是一种调味，饮食作家刘书甫的笔下，如何让食物透过文字鲜活飘香？
2: 我觉得书写如果是一道调味料的话，我觉得是咸跟甜，就像我的笔，我如何把食物写得立体，那再加上个人生命的感受以及整个作品的完成，那最后的那一份成就感跟满足，我觉得就像后面的甜味出来给人家的那种很好的很美好的感受。
1: 若把人生看作一场盛宴，你最喜欢开胃前菜、丰盛主餐，还是留有余韵的甜点？
2: 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最后甜点的部分因为每次吃到甜点之后的那种满足感，所以我想如果照这样比喻的话，我可能会享受我的晚年吧。文字是味道的留白，书写是生活的觉察。我是饮食作家刘书甫。
0: 用好料理说好故事， Tupang 地方餐厅，用食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0: 听不见的贝多芬，让我们听见命运。有些人默默隐藏在背后，无声地坚持着有声的感动。美绿实业深耕电声、无线及软体技术，专业扬声器元件，就像声音的心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传递幸福的声音，生生不息。
1: 美绿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2: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3: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敬请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4: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5: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去。
6: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1: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

0: 台中市市政路一号二楼，请洽04-2259-9088。
1: 报告，妈妈身形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2: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1: 已预约。
2: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1: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0: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3: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4: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0: 脑洞大开音乐课。
1: 在每周三脑洞大开音乐课的单元，黑猫要为大家梳理古典音乐史的脉络，让你轻松了解古典音乐世界以及有趣的连结。在这个单元，黑猫介绍了弦乐器中的弓弦乐器。弦乐器分为弓弦乐器还有弹弦乐器，或称为弹拨乐器。所以介绍完弓弦乐器之后，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弹拨乐器。弹弦乐器顾名思义，就是用手指或者是拨片拨动琴弦，比方说古典吉他、竖琴、曼陀林这些乐器。那我们先来认识历史最久、流传最广、弹奏人口最多、产量也非常大的古典吉他。古典吉他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弹拨乐器，它的演化几乎贯穿了全部的西方音乐史，远比钢琴、小提琴的历史还悠久得多。那古典吉他是现代所有吉他类乐器的原型，比方说民谣吉他、爵士吉他、电吉他、摇滚吉他、弗朗明哥吉他等，这些类型的吉他都是古典吉他的变形，也是相对较为年轻的现代乐器。黑猫会用几集的节目来介绍古典吉他的缘起、演进、特质还有扮演的角色。关于吉他的起源，有一则美丽的希腊神话。太阳神阿波罗被爱神丘比特的箭射伤，不自主地爱上了精灵达芙妮。在追逐达芙妮时，阿波罗殷勤地说：别累着了，别累着了，我保证不会追你。但是最后他还是追上了达芙妮，把她拥在怀里。达芙妮非常害怕，向父亲河神塞菲索斯呼救。塞菲索斯立刻把女儿变成了一棵月桂树。忧伤的阿波罗，这位掌管音乐、艺术、医药、预言的太阳神，就用怀中的这棵月桂树制成了第一把吉他，并使吉他的轮廓呈现出优雅的女性曲线，将女性温柔的特性表露无遗。所以为何古典吉他会具有如此甜美、流畅、和谐还有细腻的音乐气质了？或许就是有这则美丽的传说由来。那更多的介绍我们之后几集节目再跟大家分享。现在为各位选播古典吉他名曲泰雷加的阿罕布拉宫的回忆，这是一首经典的轮指技巧曲，描绘西班牙宫殿的梦幻境界。为各位选播的是吉他大师费南德兹的独奏演出。

0: 教育花园，出发吧！大雪山下的宇宙之子中坑实验小学。
1: 我是中坑国小张小群，今年三年级。我喜欢编织，我觉得看懂编织图跟练钢琴看懂乐谱一样，就像是在破解一个又一个的密码。
0: 他不是大学生，却以能定题目做专题研究。在和平的中坑实小，孩子可以规划每天要完成的工作，把学习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1: 我最喜欢在教室里面工作，有时候一个工作就可以做很久，但是每做完一件计划好的工作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有人一起讨论，不懂就可以问老师，老师都会用实验或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理解。
0: 一个上午长达三小时的工作时间，孩子真的坐得住吗？张晴雯校长说，当学习是因兴趣而起，孩子就能进入心流状态。
2: 当你很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欲罢不能，你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心流，那就是专注。所以在此刻这个时间点，小朋友学习的领域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习惯先写国语，我想要读历史故事，所以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学习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发生。蒙特梭利的名言，教育是跟随孩子。这个老师最重要是观察，就是发现他可能落拍了，他给他一些资源，发现他超越进度了，给他鼓舞。
3: 放手，让孩子在自由中学习责任，在环境中吸收知识。中坑国小的孩子真幸福。我是国际杰人会中华民国总会义泰工业赵怡君。

0: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颗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1: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2: 重庆金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3: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二十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株犹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4: 我是香草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弹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弹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室，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了。
5: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6: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7: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8: Classical FM 97.7，
9: 在空中播放30年的 FM 97.7，感谢你们将音乐的温度与感动带入生活。我是福臻控股李玉兰。忙碌的日常有古典音乐台，就能让心情享受宁静，远离尘嚣。未来期待有更多美好的声音从电台播放到全世界。
10: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FM 九七点七古典音乐台为各位选播这首是帕拉蒂斯的西西里舞曲，是由小提琴家霍乃渊与钢琴家帕里索的合作演出。继续我们来欣赏的是维尼奥夫斯基的第一号音乐会波兰舞曲，同样是由小提琴家霍乃渊与钢琴家帕里索的合作。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曲目，时间的关系黑猫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也希望你会喜欢我为各位选播的曲目以及节目内容。如果正在开车或即将要出门听众朋友，也提醒您留意您的行车安全，祝福大家都有美好顺心的一天。待会12点是由严正天主持的风中的晕音节目，不要错过咯。明天同一个时间上午10点我们空中再见。

0: 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1: 幸福家庭练习曲。
2: 如果觉察到自己在关系当中害怕被遗弃或拒绝，我们需要正视这份恐惧。这种不安常常导致强烈的占有欲，会让别人感到压迫，进而损害了彼此的信任。要改变现状，受伤的心就需要被医治。当人被拒绝时，常误以为是自己不够好，但其实根据圣经，人的价值是来自于上帝他的杰作，而非靠外在表现来赚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时，我们的心就会像浮萍一般的漂泊。即便没有特定的信仰，我们也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稳定感。首先，我们平常就要来练习怎么样建立我们内在的评价系统，练习欣赏自己的特质，而非只是看自己的成就，并且好好的欣赏肯定自己，把他人的拒绝当作一种资讯就好。最后，当我们受挫的时候，练习与自己来对话，好像安慰好朋友一般，温柔地对待自己，鼓励自己。当我们学会肯定自己本质的价值，就不再被恐惧绑架，关系才能够在自在与尊重当中健康地成长。我是婚姻与家庭关系的陪伴者王秉韵。
3: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4: 大义建设关心您。

0: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1: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2: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3: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4: 我是鹿岛建设的月岛人住遊魂プロジェクトでは Safety, Utility and Beauty の3つが等しく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ました。一つ一つの構造のディテールにも私たちが品質に対して持つ強いこだわりと信念を込めて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5: 我在联聚裕恒大厦见证安全、实用与美感并重，每一道结构细节都体现我们对品质的坚持与承诺。联聚裕恒大厦，联聚建设。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邦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共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7: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一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8: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9: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8: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9: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0: 现在是中午12点。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2: 如雨倾诉，如风笙歌，在起伏的声线里，微醺，在微凉的夜里停留。

午安，听众朋友，我是战天。您现在收听的是《风中的约音》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要介绍一首马勒的室内乐，它比较冷门，不是很有名，但是我非常的喜欢。这是马勒在1878年所创作的 A 小调钢琴四重奏，编制的话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各一把，再加上钢琴。这首曲子是马勒16、17岁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他还是维也纳音乐院的学生。我在听这首乐曲的时候感到非常的讶异，因为它听起来一点都不稚嫩，一点都不像是一位年轻作曲家写的，因为整首乐曲非常的深沉又带有浓厚的情感，所以你就可以发现马勒他非常的早熟，心思也格外的细腻敏感，他优异的音乐天分跟对于音乐强烈的企图心早就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展露无遗。现在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马勒的 A 小调钢琴四重奏，它就只有一个乐章，长度大概有12分钟。

这是德国作曲家马勒他创作的 A 小调钢琴四重奏，创作年份是1878年，那个时候马勒才16、17岁而已。马勒比较有名的作品是他的交响乐跟艺术歌曲，所以对于学指挥还有声乐的人以及在交响乐团工作的老师来说，他们会比较了解马勒。相反的，我的主修是萨克斯风，马勒的音乐我就比较少听，也没有那么熟悉，因为马勒从来没有为萨克斯风写过任何一首曲子。尽管如此，马勒的交响曲对于我在学音乐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很正向的启发跟影响。这个故事要从我刚到法国留学的时候说起。2012年的8月，我刚来到巴黎，那个时候学校的入学考还没有举行，大概是

159欧元，所以我大概只用了350块台币的价格就欣赏到世界级的交响乐团演出，而且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在法国欣赏交响乐团的表演。那天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是匈牙利作曲家巴尔托克为管弦乐团创作的叙事曲，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我听完之后觉得乐团跟小提琴家的声音很棒，也非常有质感。可是更让我惊艳的是下半场的马勒第五号交响曲，因为这首乐曲的编制非常的大，光是所有的团员站上舞台，那个画面就很有气势。也因为人很多，所以乐团的声响非常的辽阔，特别是他们的铜管非常的厉害，小号、法国号、长号的声音好洪亮。有一些音乐的片段，法国号首席甚至直接走到舞台面前，把乐器抬高，吹出一段很精彩的 solo， 给人一种如英雄般很华丽的风格。然后音乐结束，如雷般的掌声从观众席响起，我也很用力的拍手，心里面也觉得很感动，因为这些音乐家这么全心全意的付出，才能够成就这么好的音乐。所以听完布达佩斯捷星交响乐团演完马勒第五号交响曲之后，我就很受到鼓舞跟启发。虽然说人在法国，可是我开始变得对德国音乐很有兴趣，尤其是他们的室内乐跟交响乐，然后广泛的听音乐，也开始去改变一些室内乐作品，让我的音乐素养可以慢慢的提升。好，我们现在就来播放马勒的第五号交响曲，让你感受一下当时我在法国听音乐会内心所带来的震折与感动。我们来听第三乐章，它的总长度有16分钟，因为节目制作的关系有长度的限制，所以我就从中间一半的地方开始放。音乐结束之后，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我的绿色方程式思维手札，
1: 他的应变能力不错，所以自然对社区文化的变迁，所以他能够存续的几率就比较更高，很多面向的部分运行不遂，那么这个才是永续的根本。
2: 一栋永续的建筑只有绿还不够，重建被921震毁的南投内湖国小，修复被莫拉克风灾吹倒的云林草岭生态地质国小，以人道主义规划空间的建筑师郭俊佩告诉我们，永续的建筑设计是文化的容器，更让人与环境可以和平共生。
1: 基本上是三位一体，人在环境里头生存，所以它必须要有很多跟环境取得协调的生存的条件，那它从环境获取很多很多的资源，采集所谓的这个环境营建的所有的资材，那么造出来的建筑物也好，生产出来的这个食材也好，它终究造就了一些文化形式，根本上它就是文明啊，其实就是永续的一部分。
0: 微正营造与您一起植入永续 DNA， 建筑绿色新典范，

0: 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十点，主持人杨照将为大家专访 NTSO 长笛首席陈唐雅，在空中介绍 Neilson 长笛协奏曲。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十点与您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1: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2: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3: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1: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4: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5: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0: 五月九号早上八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6: Classical FM 97.7，
7: 欢迎回到风筝的乐音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郑天。刚才广告前播放的乐曲是马勒的第五号交响曲第三乐章后半段的部分。马勒的年代是1860年到1991年，他只活了短短的50岁。他的年代在法国有一位相当知名的作曲家叫做德布西，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德布西跟马勒都非常优秀，可是他们却抱持着完全不一样的美学观点。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今天这两个人要在管弦乐团增加一个声部，对马勒来说，增加一个声部是为了要增加乐团的音量，让音乐听起来更雄壮威武。可是德布西的话，他在乐团增加一个声部是为了要增加音乐的色彩。马勒强调的是音量，德布西强调的是色彩。因为德布西是印象乐派的作曲家，印象乐派的作曲家非常看重音色的变化，他们觉得如果多了一个声部，多了一个乐器，音乐的声响就会改变，随之而来音乐的色彩跟想象也就完全不一样。现在我来播放一首德布西的管弦乐作品，这是他在1905年创作的《海》当中的第二乐章，标题是《波浪的嬉戏》。这首乐曲的管弦乐编制非常大，它跟马勒的交响曲的乐团编制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可是它听起来就不会像马勒那样子汹涌澎湃，即便是大声也不会让人觉得很吵杂或厚重，它还是保有印象乐派很优雅精致又有丰富色彩的特质。我们来欣赏水兰只为新加坡爱乐的演出。

这是法国印象乐派作曲家德布西创作的管弦乐作品《海》第二乐章，标题是《波浪的嬉戏》。担任演出的乐团是新加坡交响乐团，指挥是水兰。前一段节目介绍，我有听到德布西跟马勒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可是他们却秉持着不一样的美学观点。同样是要在乐团增加一个声部，对马勒来说是为了要增加乐团的音量，可是对德布西而言是为了要增加音乐的色彩。接下来我来播放马勒的一首交响乐，让你做一个对照，我想你就能够明白我的意思。这是他的第七号交响曲最后的第五乐章。马勒的第七号交响曲跟德布西的海，他们都是在1950年创作，而且管弦乐编制都非常的庞大。可是马勒的交响曲听起来就不会像德布西那么细腻，反而非常的豪迈，待会你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来欣赏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指挥的话则是萧提。同时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郑天，风中的乐音，我们明天中午空中再见。

0: 心灵绿洲。
1: 有一个人到市场去买东西，一开始他只买了几样日用品，提在手上轻松又自在。但走着走着，他看到更多喜欢的东西，每一样看起来都很好，让人舍不得错过。不知不觉，他的双手已经被占满，手腕上挂着两袋水果，面包夹在手臂之间，甚至得用胸口去撑住快掉下来的鸡蛋。正当他准备要离开市场的时候，一个袋子突然间滑落，他急着去捡，另一个又掉了下来。越来越多的东西掉在地上，水果摔坏了，鸡蛋也摔破了，到最后留下的只剩下一开始的那几样日用品。在圣经传道书有句话这么说道：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丰。真正的富足其实正是我们觉得够了的那一刻开始的。亲爱的朋友，愿你拥有一颗知足的心，懂得在光鲜亮丽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最刚好的安稳生活。
0: 瑞元银楼与您共享丰富心灵的全员之旅。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3: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4: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叫你后康。
5: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4: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 改变世界，也许就从守护一个孩子开始。爱灵社基金会将分享如何透过品格教育与深度陪伴，协助隐身在社会角落的边缘儿少，在协助受创孩子重建自信与方向的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6: 现在是下午1点。
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8: 莫内的午后，莲花池的午觉还没睡醒，日光穿过树梢，落在拱桥的扶手上。

午安，你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莫内的午后，我是张瑶，时间呢是来到下午的1:02哦。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作品，这是选自由巴哈所创作非常精彩的一部法国组曲，这是由顾尔德所演出的录音版本。那么说到了这个法国组曲也是呢巴哈在众多的键盘组曲当中兼具优雅与舞蹈感的一部作品那么这首第四号是创作于在1720年那么属于呢为家庭或学生写的实用型的艺术作品，就现在在结构跟音乐的语言上是蛮精致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是第四号法国组曲当中的第一曲，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来欣赏。

我们刚刚所听到就是来自巴哈的第四号法国组曲。其实法国组曲这个名称不是巴哈本人所定的，是后人来加上去的。主要是它的特征风格跟英国组曲来比较的话呢，更为简洁，也短，那么偏向室内沙龙音乐，那强调的是舞曲的节奏跟装饰音的优雅。 那第四号呢是采用E大调带有温暖圆润略带着贵族气息的色彩。那么几个段落呢包含像是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以及萨拉邦的舞曲，还有加和舞曲、小步舞曲以及这个咏叹风的舞曲，每一首呢都非常精彩，最后是吉格舞曲。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欣赏是第五号法国组曲。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冒险妈。
3: 快点起床，今天是星期六，要准备出门了。露营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等一下先去爸爸说的步道走走，然后下午去爬山，晚一点就去附近的露营区扎营，晚上去夜游夜观看萤火虫。
4: 妈，天还没亮，现在才五点耶，我们这个礼拜宅在家好不好？
3: 可是我都规划好了耶，你看这是我的旅游笔记，想说要带你们去大自然走走，我连三明治都准备好了。
4: 好吧，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哦，好啦，我已经起床了，等一下就可以一起出门了。我们这次要住哪？要不要看一下 Google 上的推荐啊？
3: 不用啦，我早就订好度假木屋了。
4: 那吃的呢？我手机上有推荐的小吃店可以参考哦。
3: 这我都找好了，也订好了，还是地方最道地的美食哦。
1: 还没放假，你家的妈妈已经在计划周末要去哪里玩了吗？都市生活对他来说似乎太平凡了一点，所以假日一定要上山下海。就算下礼拜要考试，他还是要拉着全家大小一起出门，而且跟着冒险妈出门，一点也不用担心，因为他什么都打理好了。一趟旅行对他来说就是最棒的母亲节礼物。

0: 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2: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3: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2: 真才专线04-2325-0566。
5: 心安保全最用心，
6: 让你生活
5: 更安心。
7: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8: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9: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0: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9: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0: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1: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时间呢是来到下午的1:23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小时这个段落啊，继续要再往下来听到巴哈的法国组曲第五号以及第六号。先讲到了我们听到这两首啊，在整套的作品当中呢，这两首属于技术跟音乐语言都明确走向更成熟、更复杂，也更具舞台性啊。那不管是从调性、结构、舞曲、性格跟演奏重点都是如此。那第五号法国组曲呢，在结构上啊是很标准的，但是扩展感呢就比较明显啊。结构一样呢，我们就刚刚给大家介绍过，像是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斯拉邦的舞曲、加和舞曲啊、布雷舞曲啊，以及呢这个吉格舞曲啊。那再加下来，我们就需要再往下来欣赏了第六号的法国组曲啊，那结构呢，就是最为庞大啊，在这个一系列的法国组曲的作品当中啊，那主要是一个蛮特别的特点，就是在这个第六号法国组曲当中出现了波兰舞曲啊，那是比较罕见的。那最后是以小步舞曲作结，而不是及格舞曲，那么也呈现出了更感觉是宫廷收束而非炫技的终曲啊。那么现在就继续往下来欣赏这第五号以及第六号法国组曲。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2: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3: 建筑的跨世代对话，从日常开始，稳扎稳打。
4: 我跟我儿子在对谈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不经意跟他聊到一些建筑的东西。我要跟他讲故事，我会讲成六只小猪，前面三只就是稻草、木头跟砖块嘛，后面三只呢是钢筋、模板、混凝土。他就会说：“爸爸，以后我要跟你盖房子。”
3: 以爱家的心融入建筑，他扛起的还有永续的承诺。
4: 把这样的平台能够延续给下一代。当你今天买一个品牌，这个建设公司永远都会在，永远都会为你做一个负责，对你做一个服务。
3: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4: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5: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6: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7: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2: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8: Classical FM 97.7。
9: 每段乐音艺术的故事都是展品，收藏在这座30年的博物馆里，引领我们理解生活中的美与感动，以及生命的律动。我是博物馆美学散步节目主持人刘慧媛，祝福古典音乐台在未来持续为不同的世代带来精彩的篇章，化声音为时光的珍品。
5: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2: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点46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往下来欣赏的是组曲作品《法国风序曲》。那么这一系列我们今天在第一小时为各位朋友所选播的作品的演出，全部呢都是来自加拿大钢琴家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钢琴家啊，名字叫顾尔德啊。他在演奏巴赫的作品的同时呢，几乎是没有在用踏板的，听起来是相当有味道啊，直击的感觉啊。我们现在就继续来欣赏法国风序曲。

0: 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十点，主持人杨照将为大家专访 NTSO 长笛首席陈唐雅，在空中介绍 Neilson 长笛协奏曲。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十点与您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1: 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2: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3: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哦，
4: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5: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林。五月九日周六上午十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十点的阅读推手，听听狐神最真诚的告白。
7: 一次意外跌倒，让独居长辈重新思考晚年生活。在好好圆馆，秀文找到了安心与自在。
8: 我是袁秀文，独居两年后摔了一跤，才发现一个人住真的不安心。我就找到了好好圆馆，搬进来后每天有人量血压，一起吃饭、上课、聊天，生活比想象中自在多了。我不想被照顾，要自己可以决定怎么过，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不如开心的过。人生没后路，就往前走，这里就是我理想的老后生活。
7: 好好圆馆，让你有一群懂照顾又会帮忙的新家人。0976-638-128。
1: 现在是下午两点。
9: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时间现在到下午的2:04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呢巴哈的作品哦，《法国风序曲》哦，这么也是一套的组曲的作品哦，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继续安排是来自巴伦波音所演出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第7号。我们首先来欣赏是第1集第2乐章。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我心目中的宝贝蛋在哪里买呢？从孩子的成长到大人的保健防老，鸡蛋一直是我们家最完美的营养食材。我曾经跑遍了超商、市场，甚至是蛋鸡场，直到发现了桂园农场。他们养的蛋鸡白天享受充足的阳光，在益生菌土壤上嬉戏，喝富含能量的活水，晚上啊睡在无压迫的空间，难怪生的蛋特别好吃。唯一担心的是宝贝蛋都被扫光了，还好桂园农场可以订阅直送，你我不用再烦恼蛋的问题了。
1: 施法自然，蛋生健康，
2: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0: 手快有，手慢无哦。
3: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4: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5: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6: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喂饱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期核心，喂饱建设大墩主人。04-2320-1000。
7: Transgo 全是未来，卫保建设，
8: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9: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0: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

0: 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1: 倾听三十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2: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3: 时间现在到下午的2点22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刚听完的是来自莫扎特第7号钢琴奏鸣曲，这是他在1777年在曼海姆时间所创作的一部钢琴作品。那么这首奏鸣曲呢，被视为是他迈向成熟风格的关键转折，不管是在技术啊，或者是表现力啊，都明显的提升很多啊。那么当年呢，莫扎特离开了萨尔茨堡，前往那时候欧洲音乐重镇曼海姆寻求更好的发展。那么当地著名的曼海姆乐派，就是以精致的管弦乐语法、动态的对比跟旋律推进闻名，对他影响极深。我们接下来欣赏第3乐章。

欣赏完了第七号钢琴奏鸣曲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欣赏是第八号。第八号呢是完成在1778年，那这个创作呢是比较少见的悲剧性的莫扎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首作品在创作的当年，莫扎特呢在巴黎啊历经了重大的打击啊，这个打击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啊。我们现在欣赏着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0: 妈，我寄给你的毛豆你收到了吗？人家说可以帮助调节荷尔蒙，你要记得吃哦。
1: 啊，真的吗？我还以为豆制品会让身体发炎，都不敢吃哎。
2: 欢迎收听健康 Plus 越活越健康单元，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黄志豪。很多人担心大豆制品像是豆浆、豆腐，因为含有植物性雌激素，会不会增加乳癌风险？其实部分研究发现，天然的大豆食品不但不会增加乳癌风险，甚至反而可以降低乳癌复发率与死亡率。举凡无糖豆浆、豆腐、毛豆等天然大豆食品，适量摄取都是安全又健康的蛋白质来源。除了大豆之外，还有许多的食品都会含有类似雌激素的成分，但绝大多数的含量都非常低，不会造成影响。与其因为迷思而刻意避免或是过量摄取，不如均衡饮食，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守护健康的重要关键。

0: 健康没有如果早知道，你值得更爱自己一点。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陈悦诊所关心您。
1: 光是建筑的语言，不炫目，有温度，达到刚刚好的平衡。玉衡，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串起七奇夜晚的轮廓，是城市夜空的制高点。我是姚仁恭，我用光的语汇诉说建筑的故事。联聚玉衡大厦，联聚建设。
2: 一加一大于二，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3: 圣经上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老后是不是可以过得更健康、更有趣、更有尊严呢？我是大业建设董事长林龙山。我们有一个幸福馆，我们看到许多高龄级的长辈开心地聚在一起。
4: 我刚好上个礼拜才到日本，他们老人不是在家里休息，大部分都是在，有的是志工的服务，那有的是算是二次的就业。我是三语建材负责人陈东庆。
0: 对高龄长者的关怀，大义建设与三语建材理念一拍即合，从引发友善的空间设计到安全健康的建材整合，共同描绘出第三人生的理想蓝图。
2: 我是陈亮宇，三语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5: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6: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7: 放心，我有准备。欧杜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杜娜 Live the Adventure。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8: 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9: 他是何明源，阿文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10: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11: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9: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12: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3: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4: Classical FM 97.7。
15: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继续再往下来听。来到莫扎特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那么第二乐章呢，是歌唱性很强啊，如歌剧咏叹调一般。左手的伴奏带有轻柔的脉动，中段略有小阴影。这乐章是属于莫扎特啊，歌剧性思维，旋律如人声呼吸般自然。

0: 台湾幸福进行曲，以家乡为名，以生活为戏，台南人剧团。
1: 我是台南人剧团团长李维木。我觉得我在剧团里面，我比较喜欢是技术。就像一开始我是从铁工厂出身，我会车窗，会模具。我觉得我有想要剧场里面应该是不谋而合，就是我的心里面的艺术行为这个心在剧场里面被碰到了，所以我可以花很多心思在这里面。
2: 门外汉出身的李维木，退伍后就一脚踏进了剧场的大门内。没想到一待就快40年，目前担任团长兼舞台技术总监的他说，布置的道具有时要比台上的演员更有生命力，才能够重击观众的心。
1: 我们在剧场里面做戏，就是已经慢慢的会把它意象化。马克白的女巫奏鸣曲，我在剧本里面有写一句话，台语的说，我在火里面聊会聊足久，那我们要不要弄一个写景，就决定在用稻壳。那个舞台就没有做场景，就是把稻壳变成红色，那用了超过1公吨的稻壳，然后在舞台上就堆了一个小沙球，然后一开始演员就埋在沙里面，然后慢慢女巫出现，然后戏就这样开演，我觉得很棒。
2: 采访现场到处都能看到缩小版的舞台模型跟道具。李维木随手拿起一艘木船，加上几张剧照，当年港口分离的戏码仿佛就在眼前重现。而离别这出戏却也一直在李维木的现实生活中上演。
1: 剧团明年就40年了，只有我留在剧团里面。大部分来剧团都要当表演导演编剧，没有人来，我来这边做工，好像没有了一个人要到剧团做技术，没有一个可以接我的人，所以我只好我一直被留下来。
2: 从台上走到幕后，李维木已迈入花甲之年，他笑说自己老了，锤子都快拿不动了，要从幕后走到更幕后了。他希望把技术交棒给年轻人，为他们的生涯敞布更美好的舞台。
1: 其实这几年戏剧系一直在成立，那每年也很多学生出来，我也希望他们自己成立剧团，有什么需求可以协助，那真的需要自己做东西，好，到工厂，就是我支持你，支撑你。那如果有一个团，因为这样的支撑，就长起来，那我觉得就很棒。
0: 岁月是一出永不谢幕的戏，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1: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0: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2: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3: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4: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3: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5: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店，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6: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7: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8: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7: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8: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9: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10: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9: 嗯，那我去另一间。
10: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9: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10: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9: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10: 老婆，我想说。
9: 我也正想说。
11: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8: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 Time 时光。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12: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13: 现在是下午3点。
1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5: 时间呢是来到下午3点整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安排好听的作品，是来自马勒的交响曲。我们昨天听完了前半，今天听后半啊。那不过呢，我们稍微调点顺序啊，才能够让音乐准时的播完。那我们要来听的是最后一个乐章，我们分2段来播出啊。那么在这部作品当中，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对于这曲子不陌生才对啊。那为什么要分段播出？因为这首最后一个乐章长达30分钟以上，包含远方的铜管象征末日审判，以及最后合唱复活吧。这音乐是从混沌走向光明，最后在管风琴跟全体合唱当中达到宇宙性的升华。那我们先来欣赏这第5乐章的前半。

0: 每点凝视。
1: 我是心理师朱心怡。在我15岁的时候就发现了我长了一颗8公分的脑瘤，开了4次刀，可是我17岁的时候就正式的迈入我多重障碍的人生，就是我的右眼完全看不见，那左眼还可以有一些些的光。
2: 与心怡约访的那一天，他独自搭着富康巴士前来，经过10多年的训练，黑暗早已内化成日常，年少时巨大的失去反而变成另一种看见。
1: 15岁之前的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自由生，然后完全都目中无人的人，但是我觉得在失明了之后我就非常自卑。可是我发现在求学常常需要我上台做特教宣导，然后我要说一些我的故事，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呦，好被鼓舞哦，就连你都可以那么努力的生活，我也要生活着。原来我可以用我的感官去让人家得到一些改变。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1: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九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2: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3: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淘宝。
2: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3: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些期许。
4: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5: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6: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7: 哎，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厅帐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8: 你是说那一家由龙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7: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龙朋友发挥一技之长。

0: 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1: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世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0: 为了让更多龙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1: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2: 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提升免疫力其实不是靠吞药丸，三个守护原则：第一，根治胜于压制，别只靠止痛药，彻底清除病灶才能停止免疫内耗；第二，主动沟通，与医师讨论保守治疗，避免不必要侵入性的手术；最后，回归本源，运动、规律作息与原型食物，让身体有修复空间。牙齿是第一道防线，请让笑容与免疫力一样强大。
3: 透明牙套让你有看得见的笑容，看不见它的存在。伊甸头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4: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4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在广告之前，我们所听到是这个马勒的第二号交响曲复活的前半，最后一个乐章的前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是最后一个段落啊。那我们等一下呢还会来听圆光哦，先来听第五乐章的最后一个段落。

讯息奏鸣曲，在追求极致乐音的同时，您是否也曾想过如何透过科技让生活美学更简单地走入居家空间？深耕台中家具产业多年的汉家居集团，近期在台中市西屯区环中路二段1438号正式启用占地1300坪的设计进化学院。这座新地标不仅是展示空间，更是软装产业的进化引擎。创办人韩介仁指出，透过首创的 AI 工具汉镜平台，设计师能利用图像辨识与语义分析，从20000笔数据中精准完成选品报价，发动美学效率革命。除了科技赋能，学院更重视品味的培养。在 AI 时代，韩介仁认为逻辑与品味是人类不可取代的价值，因此学院特别规划了品茶、品酒、摄影等课程，并推出8大领域全感官质感鉴定认证。这座基地的落成，象征台湾美学产业迈向数位赋能新时代。让我们在科技协助下，将时间留给创造力，让居家创意回归灵魂，与美好生活优雅同行。

0: 收藏不只是物件的累积，而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选择与对世界的态度。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透过五位来自不同背景的藏家，带你走进他们与艺术之间的深刻连结。从记忆、身份到文化与市场，每件藏品都是藏家人生某个时间点的缩影。艺术不只挂在墙上，而是活在生活里，陪伴他们走过悲欢岁月。现在你也有机会亲自走进这段旅程。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将于5月9号下午2点在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登场。更多资讯请上大象艺术空间馆官网查询，或拨04-2252-0696。
1: 呼吸狂想 Espresso。
0: 如果家需要呼吸，医疗诊所就更需要精准的气场管理。如何在通风与阻隔污染之间找到平衡？防霾专家谢元志有一些深入观察。
2: 医疗空间呢，它最在意的其实不是舒适，而是稳定跟可控性。所以空气品质如果可以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长时间的保护。
0: 不只追求实验数据，谢元志更期许防霾纱窗能提供安心且低碳的健康对策。
2: 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并不是说是数据完全的本身，因为这些数据它代表只是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在不影响通风的前提下把风险降低。那如果可以设计一个同时做到通风然后低碳，又可以降低所谓的 PM2.5，然后降低这些负担，那它才是有真正长期价值的地方。让长辈安心开窗，让爱自然流动。我是防霾纱窗营运长谢元志 Weber。
1: 实验的一小步是健康生活一大步，司马科防霾纱窗，让家的空气好 chill。

0: 说到建筑业，人的成见有时像一座山，
1: 把它变护国神山才是真本事。
0: 搭建高标的公安门槛，施工安全与品质永远摆最前面。
2: 朝向三零政策目标前进，继续维持。
0: 筑起磐石精英学院体系，从板凳人才养成第一把交椅。
2: 得人才者得天下。
0: 更导入数位减碳转型，攀登永续建筑的高峰。
3: 我们建筑人不是只盖一栋建筑而已，要发挥一点影响力，让这个社会企业更美好。未来我觉得也是护国神山其中一个产业之一。
4: 我是威泽营造创办人张正月。
5: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盖一栋善的建筑，与地球共好。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6: 我姓庄，我从事木地板已经14年左右了。其实师傅是最好的行销，因为利与弊，其实我们都晓得。
2: 经验老道的木地板师傅，从施工那刻起，就看见 Anchor 木地板的完美品质。
6: 其实安装上对我们师傅来讲的话，手法是都一样，但是地板跟地板在互拼的时候，有可能难免木头都会取翘，但是 Anchor 这部分它的板材的准确度是非常的好。再来卡扣这部分，它是用强化卡扣，所以它的耐用度是很高。这几十年来我做 Anchor 还让我蛮放心的。
7: 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 Ancho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ncho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8: 绿嘴来讲，它只是占了整个龙头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它却是绝大的一个关键点。
9: 用一般的水槽在清洗那些生菜叶的时候，本来很完美的生菜可能会有点受损，水龙头上面的这个切换或者是它们柔和的水质，都会让我们的每一个食材有更好的加分。连这么小的一个产品都可以有这么细微的一个服务，我觉得 Curry 他们家就是已经做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我是主厨 Danny，我珍惜食材，爱美厨卫，珍惜地球。
10: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2: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颗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5: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13: Classical FM 97.7。
14: 音乐教育是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养分。我是育园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李义南。古典音乐台30年来与基金会一起用音乐教育播下希望的种子，30而立，让我们继续以爱生根，陪伴下一代。祝古典音乐台生日快乐！
2: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5: 时间呢是来到下午3:4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在《复活》这部作品当中的第4乐章。 那么第四乐章是由女中音独唱啊，那么搭配乐团。那这首的曲名叫《圆光》，文本呢是取材自这个《少年魔号》啊。那么音乐语言极为内省，也是全曲第一次真正的祈祷。

非常美，非常具有神性升华的一个作品哦，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马勒的第二号交响曲复活。我们节目也到了尾声，非常感谢您今天的陪伴，老肖如何前来继续收听由叶欣主持的舞蹈马蒂斯，我是张瑶，咱们明天下午同时间莫内的午后空中再聊，拜拜。

0: 教育花园，出发吧，大雪山下的宇宙之子中坑实验小学。一个一年级的孩子能独自研究马车到汽车几千年的演变史吗？别以为不可能。中坑实小这座在921震后重生的迷你小校，转型实验学校后绽放新生命，现在有42位宇宙之子跨区报道，甚至有从龙井丰原来。
1: 大家好，我是中坑国小请文校长。我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从丰原来，他对车子非常有兴趣。那一次研究报告，他的阿公阿妈都来看。他是用长轴去展现所有的交通工具，从几千年前马车一直到最后发展到汽车这个历程。蒙特梭利博士讲的因着兴趣而起的学习效果最惊人。那当然我们也会怕小孩子会有偏差偏食啊。那我常常跟老师说，在你做多元探究的时候，你就可以引导孩子。
0: 老师不止教学，更像是一位细心的观察者，发掘孩子的天赋与热情。孩子在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学习表达内心感受。
1: 像我现在有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你可能把他认定是特教生，可是他非常非常的自主欸，然后他也会挑老师欸，你想挑哪老师？我喜欢你，我要抱抱。然后老师就这样很自然而然的抱着他。其实这位老师是给我们这个位学生很大的爱跟支持，像妈妈一样。其实我觉得他们看到孩子的成长，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2: 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发掘孩子的热情与天赋。我是国际杰人会中华民国总会中二区副总会长赵怡君。

0: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1: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2: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3: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2: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3: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4: 美得让人心动。
5: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2: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
5: 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3: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6: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7: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8: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6: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9: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10: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11: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10: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林。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湖神最真诚的告白。
13: 现在是下午4点。
1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5: 新闻进行曲。
16: 国际消息：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致命汉他病毒疫情，在遭维德角拒绝靠港后，预计明天自西非启程前往欧洲。西班牙卫生部已因世卫组织与欧盟要求， 基于国际法与人道原则，批准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自四月初疫情爆发以来，已造成两名荷兰及德国籍乘客病殁，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及荷兰籍船医病情危急，目前全船仍有约150人受困。西班牙政府强调，届时将采最高规格安全措施，透过专用设施运送伤病患，严防病毒与当地居民接触，并与欧洲疾管中心合作进行筛检与治疗。汉他病毒主要金属类排泄物传播，人传人虽极罕见，但当局仍严阵以待。生活消息，针对 TPS 2.0 常客优惠回馈金连三个月未发放，累计金额约2703万元一事，交通部长陈世凯今日表示，随行政院同意预算动支，预计程序走完后，5月25日款项将拨补至民众卡片中。受115年度中央总预算案立法院卡关影响，今年一至3月符合领取资格之26万人次通勤族尚未领取回馈金。陈世凯指出，立院已通过 TPS 执行计划 75.2 亿元预算先行动支，目前只要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公路局将紧速拨付地方代垫款及民众回馈金。另针对 TPS 纳入高铁之构想，交通部回应，考量高铁运能趋于饱和且定位属长途需求，与通勤月票鼓励短程通勤性质不同，目前暂无讨论。根据统计，三月份领取人数已突破 9.1 万人，显示需求持续增长。地方消息，为打造紧密的中彰生活圈，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推动捷运绿线延伸大坑彰化计划，已于今年2月26日正式提送交通部审议。此计划全长约 10.041 公里，采高架设计并规划八座车站，预计于中央核定后约9年完工。计划分为北延大坑与南接彰化两段，北段将串联大坑观光资源，南段则衔接台铁金马站，强化跨县市通勤效率并疏解道路拥塞。捷工局长苏瑞文指出，本案具备缩短中彰通勤时间、带动大坑经济及分担车流等三大效益。市府目前采取综合规划、环评及都市计划变更多轨并行方式推进，将持续争取中央紧速核定，完善区域轨道运输路网。一文消息，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盛事夏日放时光将于7至9月登场，精选十档必看节目。开幕大戏为百老汇传奇 Company 在台首演，探讨都会情感，韩国人气漫改音乐剧《如蝶翩翩》亦首度来台。此外，现象级作品《劝世三姐妹》将霸气回归。本土原创方面，包含苗北艺文中心《那一天》、彩虹出现、融合庙口文化的《别叫我成功》及黄建豪单人音乐剧《大画家》。亲子节目则有意大利光影舞剧《小花国王》与跨国偶戏月亮找朋友。实验性演出则推台式神话怪美妖仙传及融入手语美学的听见你的声音，邀请观众进入剧场看见勇敢华丽的夏天，购票请洽 OpenTix。 台湾首度以亚运为题的国家级特展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今日于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盛大开幕，文化部长李远与运动部长李扬联袂出席，象征两部会跨领域合作，将运动赛事的瞬间荣耀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产。特展展期至10月18日，展出近100件珍贵文物，包含1958年东京亚运足球金牌、亚洲铁人杨传广铜像，以及陈念琴、杨俊翰等名将的个人装备与历史照片。展览除剖析代表团名称更迭背后的政治身份角力，也呈现运动员从训练到低潮的生命历程。李扬部长感性表示，选手不一定要拿金牌才值得被看见，希望透过此展让大众看见每位选手的付出，并为9月即将登场的名古屋亚运集气，向世界证明台湾的存在。以上新闻内容由古典音乐台 FM97.7 整理报道。
17: 左脚离开地平线的刹那，我不急着降落，在空中我拥有此刻的轻快跳跃， 舞蹈马蒂斯。礼拜三黄昏的时刻问候你，在四点到七点舞蹈马蒂斯，我是叶欣。三个钟头的时间，谢谢你跟我一起作伴。第一个小时四点到五点，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都听呢德弗扎克的作品。昨天跟前天听完了他的成名之作斯拉夫舞曲，接下来安排的是他非常动人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在他这个成名之后所留下的创作，作品53。这个作品是提献给当时的小提琴大师姚阿信的。那姚阿信呢，在曲式结构跟小提琴的肢体上给了德弗扎克很多的意见哦，所以他有多次的修改。但这个作品也展现了德弗扎克独特的民族音乐的特质，尤其呢，它是在古典三个乐章的协奏曲架构之下，有比较大胆创新跟把民族风融入的一首曲子。三个乐章我们要来聆听，第一个乐章这是一个不太快的快板，改编过的奏鸣曲形式。德弗扎克呢在这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取消了传统奏鸣曲式当中冗长的再现部，用一种很独特创新的风格来做呈现，让音乐在推进上更加的具有创新力。

0: 家的永续进行式。
1: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每一次跨越都是永续环境的良善回应。大家住在我们的一个房子里面，都会讲到说我的房子会呼吸，窗户等于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心肺功能，它决定了这栋房子是否能够自主呼吸。那过去大家选窗户的时候，我们只会看外观，Benoit Lumitan 有什么差异呢？大家都在讲说它是一个设备，在我们这边来讲，它是一个构造跟结构是有所相关联的。那你结构做得不好，也会影响到我们居住在里面的一个生活环境。那因为 YKKAP， 你即使把你的窗子是在里面是关闭的时候，一样可以进行室内外的一个换气，如此你就可以减少冷气或暖气的一个开启。所以说我们每一扇窗的一个节能表现都是对社会的碳中和目标的一份承诺，期许未来台湾的每一扇窗都能成为节能减碳的一个力量。
0: 共创、共生、共好 Love and Sharing， 让 ESG 成就世代的价值。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0: 一加一大于二，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1: 我是大业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台湾要提升健康老化的观念，所以常动大于常照。
2: 在台湾，银发族平均卧床时间长达八年。想扭转长照困境，除了转动、运动、饮食、社交三把健康的钥匙，还可委托多元建材整合专家三语，创造安全安心的空间。
3: 我是三语建材负责人陈东庆。首先就是安全，包括它的地上它可以用人工草皮，第一个有绿化的感觉，第二个也有防碰撞的一些安全措施，第二个当然就是健康，它变成它对地球的一个环境的永续，人本的健康。
0: 我是陈亮宇，三语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4: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2: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5: 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主持人杨照将为大家专访 NTSO 长笛首席陈唐雅，在空中介绍 Neilson 长笛协奏曲。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您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6: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7: 美的复苏，大象艺

0: 书。
1: 我是蓝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0: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2: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97.7，
3: 舞蹈马蒂斯，我是叶欣。在今天第一个小时4点到5点，依旧听德弗扎克的作品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OP53。 他第一跟第二个乐章是不中断连续演出的作品啊。那我们因为这个节目需要上广告的关系，所以在他很弱的时刻就把它做了终结。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第二乐章来听起，但一刚开始也是一个如歌一般的桥段，相当的优美，进入到第二乐章。第二乐章呢是一个慢板田园风，尤其呢是木管跟小提琴的对话，营造出属于斯拉夫民族田园诗一般的氛围。今天为大家安排的这是小提琴家艾米维海啊，艾米维海的音乐非常的细腻温暖。那么和他一起合作的是指挥家阿帕朱跟阿姆斯特丹爱乐所带来的诠释风格，这个风格情感相当的细腻在第二乐章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得到它细微的变化。

0: 想和你好好谈心。
1: 我们从小被教导要有礼貌，要以和为贵，但很少有人教我们，真正的礼貌也包含了不让别人对你不礼貌。有时候我们好好讲，对方不当一回事，太过客气，对方不会意识到自己没有分寸，稍微退让，对方就开始予取予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透过回应的内容和语气，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在开玩笑。在《论语》里面有句话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用公平正直的态度回应带给你怨恨的人，不扭捏，不矫情，不忍耐，不委屈，在关键时刻果断坚定地给出讯号够强的回应，让对方知道他的言行举止并不恰当。要给出这样的回应，你得先知道自己是谁，接受什么，拒绝什么，不必害怕破坏表面上的和谐，因为真正稳固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之上。偶尔当个狠人，不代表你变得冷酷，而是让别人知道该如何对待你。显化幸福，用回应创造丰盛的日常。我是马可欣。
0: 做自己的主人，找回你的心。印心电子，真心祝福。

0: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1: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0: 嗯，那我去另一间。
1: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0: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1: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0: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1: 老婆，我想说。
2: 我也正想说。
3: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0: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 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1: Just Time巧时代卫浴。
4: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5: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6: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4: 真才专线04-2325-0566。
7: 心安保全最用心，
8: 让你生活更安心。
0: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1: Strom
9: John 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is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0: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11: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0: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12: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3: Classical FM 97.7。
14: 我到马蒂斯礼拜三第一个小时4点到5点依旧听德弗扎克。今天安排的是他的作品53 A 小调的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听过了第一跟第二个乐章，他可以感受得到在第一乐章里面呢铺陈出一种大幅度的主题推进，到了第二乐章之后呢有一个宏大的田园风的叙事风格，像是一种带你进入到波西米亚田园的诗境，可是呢在那个诗意当中又有一股淡淡的哀愁。接下来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呢就是一个把乐曲充满到欢庆氛围或者是舞曲的最高潮。它采用了民族色彩的富利安舞曲，这个舞曲呢非常著名的特色就是它在两拍子跟三拍子交错感当中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切分律动，跟前面两个乐章的沉思或者是推进不太一样，充满了一种纯粹的舞曲的喜悦跟幽默感，而且呢在乐曲的终了还把它呢推向了最高潮。

Ling Song Zu 改编自日本曲，同时也是当年黄俊雄布袋戏《魂鸠带路脚》戏里面的角色人物。每当角色一出场，口白一来，这首主题曲就出现了。这首原本歌名叫做《黑暗的英雄》，不过因为布袋戏的角色太红，大家索性都称呼这首歌为《Ling Song Zu》。1971年由叶启田演唱，吕京手填词。在那个年代，浪子情歌似乎非常能贴近台湾庶民男性的心声，成为台湾怀念金曲的代表作品之一。

0: 上
1: 为怎样的
0: 我是吴春山，台湾歌谣陪咱走过时代调节，黎明英哲甲咱三角斗阵来拍拼，用欢喜心看未来。

0: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
1: 没错，阿拉斯加轻钢架除菌循环扇不止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
2: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3: 你吃的蛋健康吗？有座农场为了你一日三餐的鸡蛋，远赴日本，不用药，不打抗生素，是他们的坚持。桂园农场自然无毒养鸡法，选用 ISO 认证素食配方饲料与日本能量水，频饲鸡舍，让鸡历经风雨也享受阳光、新鲜空气与益生菌土壤，鸡汁健壮，鸡蛋自然健康美味。
4: 健康直送桂园农场鸡蛋年度订阅方案，青壳蛋、放牧蛋、和壳蛋、频饲蛋，每月60颗，新鲜到家。
3: 施法自然，诞生健康。
4: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方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共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0: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1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6: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7: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6: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7: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0: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8: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9: 泰裕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下午5点。
7: 从故宫到晶圆厂，从七旗到水南经贸圈，泰裕建设累积35年实力，讲究不将就，看得见的理所当然，看不见的更加用心。泰裕建设，
1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7: 左脚离开地平线的刹那，我不急着降落，在空中我拥有此刻的轻快跳跃，
11: 五道，玛蒂斯。
5: 5点钟过后，谢谢你依旧定频97.7的频道收听了舞蹈马蒂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5点钟过后呢，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好消息，我们电台今年过30岁的生日，为了感谢听众朋友从1996年来的支持，所以有一个周周抽经典唱片的点歌活动啊。整个5月份只要锁定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每个礼拜一会发布活动贴文，那么麻烦你留言分享或者是要祝福我们电台30岁的生日，然后点下一首你喜欢的乐曲，我们就会有机会抽奖赠送给你，这是很棒的古典 CD 哈。在5月份每一个礼拜五，也就是5月8号、15号、22号、29号，每一次呢抽出10位的幸运听众。这个音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还可以空中传情，所以麻烦你现在就上古典音乐电台的粉丝专页来留言点歌，也再次的感谢你对电台的支持。好，接下来今天5月6号是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的生日，我们稍后来了解他传奇的一生。

我们来认识一下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心理学之父弗洛伊德的生平。他是1856年5月6号这一天出生在当时奥地利帝国的摩拉维亚，也就是现在的捷克，但他大辈子呢都是在维也纳度过，念了医学院，也在维也纳医院服务，专攻的是神经病理学。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1885年他刚好有机会到巴黎跟神经学的专家沙可来学习，他观察到沙可利用催眠治疗了歇斯底里症，这带给他很大的冲击跟启发，他觉得心理过程可能跟病有很密切的关联性，所以回到维也纳之后呢，他跟约瑟夫·布罗伊尔一起合作，他们发现呢，让病人进入到很放松、随意交谈的状况，就可以揭示他很多被压抑，或者是很不好的一些记忆。那这发展出了精神分析的核心技术——自由联想。重大的发表就是他的出版《梦的解析》在1900年，五年之后他提出了性本能是人类心理发展的核心动力，这在当时保守的维也纳社会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之后他也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人格理论，也就是有本我、自我跟超我，但随着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也吸引了一批的追随者，像是荣格跟阿德勒，虽然日后他们因为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但是这也扩展了这个心理学的领域跟发展的可能性。1938年纳粹德国并吞了奥地利，他就流亡到伦敦去，隔一年呢就因为口腔癌而过世。很重要的就是说他把这个潜意识给觉察到，他说人大多数的行为受到自己察觉不到的内在动力潜意识所驱使。第二个就是童年经验，也就是早期发展阶段对于成年之后的人格有很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个就是防御机制，像是一些的压抑、投射、升华，这是心理为了减轻焦虑而采取的自动化的一种反应。虽然现代心理科学对弗洛伊德部分的观点，特别是有关性冲动的部分有一些的修正，可是不可讳言的，它的的确确是一个人类的内在的里程碑，为我们打开了这一扇窗。疫情过后呢，大家更在意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现在是显学，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理解一下。好，我们来聆听，这是莫扎特的作品，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首曲子，第40号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0 第一个乐章，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的版本。

0: 山城的渔人牧歌。有些故事的真相必须走出医院才能被察觉。普济社工室主任杨志凯曾在国外从事医务社工，也看见医疗之外的真实需要。
1: 我们在新加坡的工作经验里头，其实有看到，就是医务社工是必须要家访的。我们可以看到病人在有别于病房或者是在诊间里面的那种样貌，有些资讯不是躲在医院办公室里面可以看得见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创举，我们早期很多在医院服务的社工前辈们，他们是有做家访的。所以当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个案，我们越走越深入社区或者是部落里面，他们看到我们普济的同工们能够做到这么的深入的时候，他们是惊讶的，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我们却开创了一个新局。

0: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1: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基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2: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3: 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4: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5: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
6: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7: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8: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0: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8: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0: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浓醇香低基精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
8: 哦、听起来很健康哎。
0: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8: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0: 我今天刚好带，来来来，我加一给你喝。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7: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9: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7: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0: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叫你后康。
11: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10: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2: 初诊病患常问我，为何我使用了最好的设备，却还是无法留住我的牙齿呢？其实更要学会的是精准而非过度的医疗，避免身体跟荷包承受非必要的负担。牙齿发炎就像点燃的慢性起火点，细菌会顺着血液循环全身，让你的免疫过劳，最后成为重大疾病的根源。请谨慎评估手术的必要性，用心守护牙齿健康。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
13: 透明牙套让你有看得见的笑容，看不见它的存在。eDental 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FM 97.7。

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的作曲家萨里耶里他的低大调交响曲，这是跟莫扎特同一个时期的作曲家，当时呢在维也纳的宫廷里头，奥地利帝国有非常好的发展。那虽然在阿玛迪斯这部电影里头把他呢形容是一个负面的角色，甚至于有意无意之间间接的夺去了莫扎特的生命，但事实好像不尽然是如此。好，为什么播他的作品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意大利一位非凡的教育家玛利亚蒙特梭利，他在1952年5月6号这一天过世，也是呢意大利首位的女医学博士跟教育家，创办了蒙特梭利教育法，一直到现在为止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幼儿教育。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生平吧。他出生在意大利安科纳省这个地方，在那个女性社会地位受限的年代，他拒绝成为当时女性的选择教师，他反而呢对数学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考入到医学院。1896年他克服了重重的障碍，成为了意大利第一位女性的医学博士。毕业之后呢，在罗马大学附设的医院工作，专门研究智力障碍儿童的治疗跟教育。也借由这样的一段经历，所以他发现这些被看作是无法学习或学习障碍、智能有限的孩子，可能根本的原因呢是缺乏感官的刺激，所以他设计了一系列的教材教具，让这些孩子透过触觉、视觉来重新的学习。结果这些孩子的表现，有一些甚至于超过普通学校的孩子。1907年他就成立了儿童之家，就在罗马的贫民窟这里，那也在这里他开始研究把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扩大到普通的孩童身上，并且呢进一步的完善他的蒙特梭利的教育体系。

我们听到的是波尼奇指挥英国室内乐团，诠释意大利的作曲家萨利耶里，虽然他后来大部分都在维也纳发展，那他所写下的这一首第二号D大调交响曲第二个乐章，这是威尼斯。好，为大家介绍的是蒙特梭利，他在1952年5月6号这一天过世。这一位意大利第一位的女性医学博士，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她的蒙特梭利教育法影响了全世界幼儿的发展。所以她的核心价值认为说，人不应该是被灌输，而是应该呢用观察跟诱导的方式启发他们的心智。幼儿呢像海绵一样可以自动的吸收环境的讯息。那孩子在某一个特定的年龄会有不同的敏感期，包括了语言、秩序、感官。当然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们要把环境给准备好，教室是整洁有秩序，适合孩子的教育，那让孩子自由选择他好奇他感兴趣，还有呢他那个阶段他想要学习的活动。再来就是他采用了混龄教学，让不同年龄的孩子相互的模仿学习，照顾模拟真实的世界，这对于少子化的此刻我想更加是独特而重要的。而他的教育法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欧美，甚至于到亚洲。二战期间呢，他因为反对墨索里尼而流亡到印度，也在这里进一步发展出了宇宙教育跟和平教育。蒙特梭利曾获3次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他坚信教育是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路径。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儿童争取权利跟尊严。他说，教育不是由老师所教导的，而是由儿童在他的环境中亲自体验过的一段最自然的过程。

0: 餐桌上的哲学家 Our Food 绿色飨宴。
1: 吃是一个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心最靠近的时刻，
2: 这一餐可以热闹喧腾，也可以安静无声。作家刘书甫从味觉去感知世界，重新面对自己。
1: 我觉得从舌尖到笔尖的书写，就是透过文字去表达我们在生活文化里面的场景跟氛围。那它会展现出一个人他如何去感受、去选择、去记忆。
2: 而一个人用餐就像是生活里的独白。
1: 我非常享受一个人用餐，因为只有在一个人用餐的时候，我才能够完全专心的把自己静下来，专心的去品尝食物。那在这样子的安静跟专注里面，我觉得我可以更多的感受到食物跟氛围所带给我的种种的感受跟想法。这样的专注跟安静，就是我用食物来安顿自己的方式。
0: 用好料理说好故事， Tupang 地方餐厅，用食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3: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2: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4: 祝你生日，
3: 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喽！
5: 这么好啊！
2: 只要你回家，
3: 欢迎光临，
2: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你贴心服务。
3: 这是畅销书小书房，以及按摩椅，全天候精致餐点。
6: 每交付一部车，就像实践一个永恒承诺。Infinity 专注细节，力求完美，以极致职人精神，用尊荣服务，期待您亲临感受。总是为你着想，裕民汽车，台中市政彰化花坛 Infinity。
7: 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8: 他是何明源，阿文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9: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10: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8: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1: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1: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12: 答案就在新民高中。
13: 荣耀90璀璨新民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11: 新民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民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13: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12: 新民90梦想起航。
13: 04-2233-4105转6520。
11: 04-2233-4105转6520。
14: 报告，妈妈身形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15: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14: 已预约。
15: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14: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16: Classical FM 97.7。
17: 一段美好的旋律，常常能成为努力前进的力量。古典音乐台30年来用最纯粹的声音陪伴大家学习与生活。我是新民高中校长徐永昌，期待古典音乐台继续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在忙碌的日子里带来一点平静与温暖。
8: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我们听到的是佛斯特他的 Nellie Bly、这是香迪克利合唱团的录音。来介绍美国的作家哲学家，也是一位自然环保的先驱者，那就是梭罗。他的华尔登湖影响了很多人，包括了叶欣在内，我也很爱这一本书。1862年5月6号，45岁的他就过世了。他是美国超验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实践简约生活跟公民不服从。出生在马赛诸塞州的康科德，尽管是毕业于哈佛大学，但是呢，他非常的低调哦，深受爱默生的影响。爱默生影响到他进入到超验主义。超验主义强调直觉、自我信赖跟自然深刻的连结。所以1845年，当时28岁的梭罗就进行了一场社会实验。他搬到爱默生笔下华尔登湖畔的一片林地，自己盖了一座小木屋，过起了简约的生活。我自给自足，在那里独居了2年2个月又2天。他深信，一个人能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富有。所以呢，他把这样的一段经历写成了《华尔登湖》，一直到现在为止，依旧是畅销书。另外，他倡议呢，公民不服从，也就是说，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他觉得是应该要进行非暴力的抵抗。而这个观点也启发了后来甘地还有马丁路德金恩的一些看法。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是一位自然主义跟观察者。他说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观察自然，在记录自然，那也是一位环保的先驱。他认为呢，荒野中保存着世界的救赎。在1862年，梭罗因为支气管炎并发肺结核而过世。那他说，当我们在繁忙的世界当中，或许应该要留下更多的时间来步入丛林，因为我们可以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深刻。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尊重多元文化，创造更多可能。不论性别、年龄或背景，在 AGR 都享有公平培训与成长机会。这份多元共融的精神也深植在 AGR 的产品中，从材质花色、室内风格到永续环保，实现因地制宜的最佳解答，让 AG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3: 哎，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4: 你是说那一家由聋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3: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聋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4: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世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3: 为了让更多聋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4: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
1: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5: 阿母，母亲节我有很多的礼物要给你哦。
6: 什么礼物啊？
5: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6: 敢不太贵？
5: 没，只要靠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砸上去。
6: 真好哦，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7: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8: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9: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10: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1: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11: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1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4: 现在是下午6点。
1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 崎岖的路都有前行的脚踪，再沉重的担都有挑起的肩膀。欢迎收听铁山路一号的故事。

0: 铁山路一号的故事，我们今天很不一样哦，要用歌声温暖人间，清韵四时，爱在谱里，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场公益募款的音乐会。音乐会的时间呢是6月27号，清韵合唱团还有埔里国中弦乐团以及民歌手王瑞瑜，他们要用民歌用音乐为埔里的长辈建构一个家。今天我们邀请到非常重要的三位灵魂人物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歌声里面满满的温暖与爱。欢迎埔里国中弦乐团的指导老师，也是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家张嘉伦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张老师平常都在温哥华哈，
1: 没错。
0: 那也在台湾埔里这个地方，
1: 是
0: 两边跑，
1: 对，两边跑，
0: 而且还在加拿大温哥华那边办音乐节。
1: 哎，没错没错，在2027年的暑假的时候。
0: 他所带领的埔里国中弦乐团在今年获得了中区弦乐合奏的
1: 特优第一名。
0: 听说你们是人数最少的，只有12位乐团的团员。
1: 没有错，我们总共只有12位学生。
0: 评审老师给予的评语非常的高度肯定哦。
1: 没错，他给我们的最有趣的一个评语就是人数虽少可是音色洪亮，
0: 所以这样的音乐一定要到现场来聆听。另外更感人的是，成立在1984年，民国73年，算一算已经有42年，一群热爱民歌的歌手，他们用唱歌歌声演出服务来回馈社会，用清新的旋律结合优美的歌词传达人间的真善美。这是清韵合唱团，欢迎团长张百谭张团长。团长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听说你们40年来都在你家练唱哦？
2: 啊，没有，在我们家大概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
2: 是
0: 哇，也让人肃然起敬。
2: 好。
0: 爱唱歌团员大概多少？
2: 目前大概20几位，
0: 都唱民歌哈。
2: 民歌为主要，那我们自诩为民歌传唱手，所以唱民歌是我们的主要。那当然也搭配一些比较新的歌曲跟老歌。
0: 哇，这一群热心公益的民歌传唱手清韵合唱团，团长呢要带领团员哈，一起在6月27号用歌声为长辈盖一个温暖的家。那再来呢就是清韵合唱团公关主任，现在也在暨南国际大学担任公关校友中心主任杨逢君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用音乐来陪伴，那不仅感动人还可以做公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一场公益的募款音乐会，我想请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那这个缘分呢是在2年前，我们清韵在暨大主办了一场我们清韵40年的团庆。那一场团庆的晚上呢，我们也有一场民歌的演唱会。那在埔里就近的有一群长辈，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就是我们埔基的志工带着一群埔基的大哥哥大姐姐来清韵40晚上的民歌演唱会来听歌了。那这个就是缘起，后来我们清韵因为缘分再去跟埔基进行了解了之后啊，知道说原来埔基目前正在要筹建一个长照大楼。
0: 嗯，
3: 那因为这个缘分，我们伙伴们又看到埔基的照护者对于长辈细心的关怀，我们决定要来参与这一场为埔基筹建长照大楼尽一些心力。
0: 哇，真的是很感动哎哈！所以看到现在的长辈也关心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朋友了哈。所以我们办这一场公益募款音乐会。要邀请到呢今天的来宾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音乐会的精彩内容。不过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个我非常佩服的单位哦。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张嘉伦老师。张老师是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家，
1: 是，谢谢。
0: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2019年，你在中剧院也帮普里办过一个募款的音乐会哈。
1: 对，那时候也是在我们中剧院的时候，帮我们普里基督教医院在募那个核磁共振仪的时候。
0: 嗯，所以你真是有爱心哎、欸。
1: 谢谢谢谢，
0: 非常的感谢你哦。那你平常也在普里这个地方服务，那也跟很多的孩子们一起学习音乐。我们来认识一下，你从国外回来，然后来到了普里，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普里，而且在这个地方呢种下音乐的种子？
1: 其实这个应该跟7年前的一个国台教的一个叫做散播音乐种子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时候呢，我就请被派到南投偏乡这边来做那个音乐的推广，发现呢这个偏乡的孩子啊，他们其实是不缺乏天分的，而是缺乏资源跟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10年计划的一个构想，选定了普里作为一个我们的计划的一个出发点。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跟普里的这些学校在推广这些事情的时候，刚好就是普里的中校国小曾元信校长，哇，他就非常认同我这个理念，所以呢，我就在5年的时间帮这些小孩子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好，包括连我爸爸父亲那个张丁和张老师，他也一起下来到那个偏乡来做服务哈。然后这中间呢，这3年的时候呢，我们在透过比如说中校国小跟普里国中，在有这么好的基础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出去参加比赛。所以呢，像今年的话，普里国中跟中校国小呢，一共拿下了7项的第一名。哦、
0: 这么强？
1: 有弦乐4重奏、钢琴3重奏，还有合奏，还有个别赛，我们总共拿下了7项的第一名。好、哦，甚至我们的那个普里国中的弦乐团，他在南投县赛是唯一中区5县市的唯一一个特优的团队。好、哦，然后在这次的全国赛，我们也拿下了3项的第一名的成绩。好，所以在接下来这3年的时间，我开始慢慢计划带着他们走向国际。好，所以2027年的时候，我会带着这群小孩子一起到加拿大温哥华去参加我们的那个加拿大的国际音乐节的活动。
0: 哇，这些孩子好幸福哦，在普里，在中校国小，还有在普里国中，可以有国际一流的大师哎。不管是大提琴还是小提琴哦，
1: 是是是，刚好我们家就是有小提琴、大提琴，还有低音大提琴。
0: 哇，真强啊！他们好幸福啊！不过最棒的是，我们可以听到这些小小音乐家们很棒的音乐了哈。好，那我们另外也要认识一下啊，清韵合唱团。因为除了王瑞宇民歌手会参与演出之外，很重要的就是清韵合唱团。我们的张团长说，我们是一群热心公益的民歌传唱手。哎，你们平常也做演出对不对？
2: 是。
0: 在哪里？
2: 其实我们演出有很多地方哦。那现在目前固定的演出有4个场域，第一个是台中火车站，第二个是埔里的18°C，然后彰化75糖厂，再来就是田尾的公路花园。
0: 你们都去唱啊？
2: 是。
0: 所以你们真的是要传唱这个民歌哎？
2: 是，因为我们还在我们用直播，然后现场也接受点歌，直播也会点歌，所以我们是战战兢兢的。所有点歌路，我们务必就是使命必达。
0: 所以你们练唱也练得很认真哦。
2: 哎，因为把它当成是日常，所以其实练唱对我们来讲是有练唱，然后团员之间的这些交流
0: 很享受，就对了，
2: 是没有错。
0: 哇，所以用歌声来温暖人间真好。你们每个礼拜练吗？
2: 对，我们每个礼拜3就在我家里面。
0: 哎，这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哎。
2: 对，我们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美好的。
0: 嗯，
2: 对，
0: 我觉得可以喜欢唱歌，然后又可以用歌声来服务社会大众，回馈大家，还能够有文化的传承，把那个民歌的精神一直传唱下去。
2: 是的，
0: 真是100分
2: 哦！不敢当，不敢当，我们继续，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0: 好，那可以跟大家讲，你们不变的核心会是什么？
2: 我们唱歌哦，不只是为了好听，嗯，是希望每一首歌都能陪伴一段人生的片段哦。
0: 嗯，
2: 无论是青春、离别、乡愁，或是对土地的情感，那些细微 却真实的感受，是我们一直想守住的核心。清韵从民歌时代一路唱到现在四十几年了，其实就像一条慢慢流的河，我们唱的不只是旋律，而是那些被时间带走又被音乐换回的感受，这是我们的核心。
0: 真是为爱而唱。休息一下，我们来听清韵合唱团的合唱演出之后再继续今天的分享。

0: 哇，这顿饭口感很高明哎！浩夫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1: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14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 99% 以上。
0: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1: Bingo！ 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0: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2: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3: 我是鹿岛建设的月岛人住遇恨 Project では Safety, Utility and Beauty の3つが等しく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ました。一つ一つの構造のディテールにも私たちが品質に対して持つ強いこだわりと信念を込めて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4: 我在连聚裕恒大厦见证安全、实用与美感并重，每一道结构细节都体现我们对品质的坚持与承诺。连聚裕恒大厦，连聚建设。
5: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两个 meeting， 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哦。
6: 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5: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6: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月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5: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6: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
7: 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04-2255-2555。
8: 一个好的建筑不只关乎硬体，更透过贴心售后与完善管理，让家永续保值。
9: 像日本，他们的物业也很讲究。我们公司有一个叫客户服务部，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售服 APP。好，这个是我们公司建制好，给每一个社区可以去用的。
8: 从小，父亲便教导他，管理好自己的房间，才能管理好。

0: 包括孩子们他们的一些关怀跟心意。好，其实我在埔里国中以及忠孝国小，在我们那个陈清兵校长以及钟声雄校长啊，他们其实一直对这个公益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他们希望小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爱，心中有爱。所以我们常常会跟埔里基督教医院合作，比如说我们会带着学生到长照中心去开一场音乐会，跟着这些长辈们大家一起互动啦，一起唱歌啦，一起演奏啦。甚至我们也会带着学生到那个儿童病房，因为其实说实在小孩子生病真的很不舒服，所以我们用音乐去感动他们，让他们觉得说诶，其实在这边有这个爱的感觉在，是非常非常棒的，是有一个抚慰的心灵在。所以这场音乐会啊，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音乐啊，不只是表演而已，而是能够温暖人心，能够连接我们社会的一些力量，帮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
1: 哇，所以当天孩子们的演出一定非常感动哈。听说你们的曲目，我觉得也是老少咸宜，非常好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曲子好不好？
0: 好，我们这次呢会演出两首曲子，第一首就是《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们会邀请我们一位非常优秀的小孩子做独奏的表演。那第二首曲子呢，我都常常说啊，我都常常在普及。看着埔里镇上会看到那个月光非常的漂亮，所以我就想说用城里的月光这首曲子来代表我们的感觉。
1: 哇，真的是好期待可以亲临现场来聆听。当然了，清韵合唱团这是重头戏，所以要请我们的张百潭团长，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这一次音乐会演出的内容好不好？
2: 好，没问题。这次我们选的歌曲有经典民歌啊，比如说是《光阴的故事》、《赤足走在田埂上》、《看我听我》、《湖影游子》，也有重新编曲的合唱版本，比方说我们清韵版的这个民歌主曲，还有《无怨的青春》、《让我们看云去》、《金山古道》，诸如此类的这些歌曲哈。那让这些熟悉的旋律多一点层次，我们希望这不只是一场演出，而是一段能够走进人心的音乐时光。
1: 所以当天的演出曲目还蛮重的，都在你们身上哈。
2: 我们也很荣幸，就是说这个 slogan 是清韵四十哦，这个我们也谢谢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埔里基督教医院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协作的方式，然后顺便帮忙一些长辈们。
1: 哇，真好哎，可以传唱民歌还帮助这些长辈，同时你们还要出钱哦。
2: 我们一点点心意，
1: 还要捐20万哦。
2: 这是
1: 给你拍拍手，
2: 谢谢谢谢。这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有很多，不过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抛砖引玉了，因为清韵一直从事这个公益的演出已经第21年了，那我想我们走过很多地方，也受到各方有很多人的支持，我们跟鼓励，我们愿意这样继续的走下去，那我们只是尽一点点绵薄的心意
1: 啊，跟你们说一声谢谢，真的是很
2: 谢谢，
1: 就感谢
2: 啊，也谢谢这个社会让我们有服务的这个机会。
1: 好，那这样的演唱跟像你们在假日的时候到中部地区各个景点哦去演出有什么不一样？
2: 其实我们每一场演出都是公益的演出啊。那公益的演出对我们来说不只是表演，而是一种陪伴的方式。我们会很在意，就是在那一刻有没有人因为这首歌心里面更宽心更平静一点，这是我们的期盼。
1: 哇，听你们的歌声就可以有疗愈就对了。
2: 我们希望达到这样子。
1: 哎，这真好哎哈，唱歌可以自娱于人。
2: 真的真的，唱歌我们会很开心，然后听众听到我们歌声也开心的话，我觉得这社会就非常的美妙了。
1: 对啊，快乐是可以感染的
2: 是的。
1: 好，所以我们要请公关长也就是杨逢君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筹备的过程里头有没有一些故事或细节让您特别感动的呢？
3: 是的，那首先我就先以一句话，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共同照亮长者的晚年，这个是这一段时间来

0: 我的心境，我看到的部分是这样。那首先呢，我们在筹备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医护人员在沉重的医疗压力之下无微不至的照顾长辈，看到他们对长照大楼的渴望啊，而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长辈的一份尊严，这个是令人感动的地方哈。再来就是我们当清运在邀请王瑞宇老师来参与这一次活动，就是为了盖大楼而唱的时候，他二话不说马上答应，好，这个是令人感动的地方。我们清运伙伴更没有话讲，当他们知道是为了埔里的长辈做一些事情的使命，马上答应来进行这场音乐会的筹办，那这个是令人非常感动的地方。
1: 这些感动我们都希望可以化为实际的行动，邀请大家来现场聆听。好，我们要休息一下，欣赏呢埔里国中弦乐团所诠释的《蓝洋舞曲》之后，再继续今天的分享。

0: 开一扇门，走入一座山。台中单元二森泰大宅，大进建设，大进云深。
1: 你听，喂，听损正在接近中。
2: 戴耳机听音乐，总是习惯把音量开到最大。路上开车，车内音响媲美演唱会，连外面的喇叭声都听不见。
1: 听力损失跟近视一样有轻重程度，只是微听损很容易被忽视。提醒你，使用耳机及音响设备，音量不得大于最高输出的 60%， 每连续使用耳机一小时就必须稍作休息。保护听力，让我们从微小细节做起。倾听，重视每一个声音。40多年来，在电声领域不断钻研创新，美律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3: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4: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5: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6: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7: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 So well, you well。 首微诊所。
8: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9: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8: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1: 重启基底，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0: 阿母，母亲节我有很多的礼物要给你哦。
11: 什么礼物啊？
10: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1: 敢不太贵？
10: 没，只要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砸上去。
11: 真好哦，那安尼就紧来去远传。
10: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12: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3: Classical FM 97.7。
14: 铁山路一号的故事，今天呢，在音符流动之间，用一种陪伴，用一种歌声与生命相遇。清韵四十，爱在谱里，向长辈致敬公益募款音乐会，时间是6月27号，这是个礼拜六 午后的时光，下午的两点，在普里艺文中心这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哦，可以来到现场。除了呢，可以听到清韵合唱团的演唱之外，还有民歌传承大使王瑞瑜先生的演出，那还会有就是中区唯一拿到特优弦乐团的殊荣，普里国中弦乐团优秀的小小音乐家要在现场共同演出。他们呢，希望为普里基督教医院筹建综合长照机构专案，希望可以募集300万元，落实给偏乡长辈一个温馨的家。这是一个公益的结合，我们邀请听众朋友亲临现场，一起来感受这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会。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我们的来宾哦，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一场公益募款音乐会，自己在参与或者是在看到超高龄化的台湾的此刻，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动想要跟大家来说说的。我想先请张嘉伦小提琴家来跟听众朋友聊好不好。
15: 好啊，我们常说啊，音乐啊，它是一种不需要语言的陪伴。我们常常在医疗或者是我们照护的一些那个现场当中啊，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说些什么，可是一段旋律，美好的旋律就可以让人家觉得很放松，然后被理解到。好，所以我们常常在长照中心的演出或者是在病房当中的演出的时候，经验中发现啊，常常看到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可能比如说长辈们啊，或者是一些病患们，他们可能因为可能比较不是那么身心不是那么的舒服，可是当他在听完我们的音乐之后，他们是可以减轻他们的一些焦虑，或者是情绪上面的一些安定，让人可以重新再连接他们的记忆跟他们的一些情感上面。所以啊，我其实很希望就是说带着孩子，除了我自己本身之外，我常常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到一些比如说弱势团体啦，或者是我们的长照中心啦，我们去做更多的所谓的音乐这个关怀这一方面，甚至我是希望能够把它结合到我们的教育当中，让小孩子能够从小就学习用我们的音乐然后去关怀别人。
14: 哇，真的是很棒耶，孩子不仅用音乐来抚慰人心，
15: 是
14: 同时他也在上一堂生命教育的课，
15: 没有错，
14: 真的很好，
15: 这是我的需要。
14: 其实我觉得用音乐来疗愈长辈也很好啊，
15: 这是非常好的。而且常常我们在演出当中啊，这些爷爷奶奶们啊，看到这些小孩子小可爱的，这有些比如说国小的小朋友，小一小二的小朋友，虽然不是拉得很好，可是他们那种眼光散发出好像在看着自己的孙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哇，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14: 不过真的很谢谢张老师啊，愿意带着这些小小音乐家进入到长照机构或者是一些弱势的单位，
15: 当然
14: 用爱来抚慰温暖人心，
15: 没错没错。
14: 好，那清韵合唱团我想就更不用说了，哎，你们自己唱得很开心，我觉得唱歌好像也是一个治疗哦。
16: 有没有治疗我不懂，但我觉得他是开心的。
14: 而且唱歌我听说是一个体内运动，哎，内脏运动。
16: 对，因为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每一场我们公益的演出结束之后，觉得哎，体内好像所有的 五脏六腑好像都运动到了那种感觉。
14: 还有最棒就是跟知音一起合唱了，
16: 哎，是
14: 又唱自己喜欢的民歌，
16: 对，
14: 经典的老歌，
16: 嗯，
14: 真是好。好，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如何看待音乐在医疗跟长照领域的意义。
16: 一段旋律好，它会让人想起年轻的自己，然后一首熟悉的歌可能让我们一段的这个几乎被遗忘的记忆啊，会重新点亮起来，那一刻其实很动人，因为那不是治疗，那是一种好像自己还被惦记着啊，
14: 嗯，
16: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一直相信歌声走得到的地方啊，人就不会那么的孤单。
14: 嗯，他在名片里头印上是这样子哦，我们是一群热心公益的民歌传唱手，清韵属于公益性非盈利组织，其为台湾这片土地奉献心力。哇，真的蛮感人的。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对民歌都有特别的情感。
16: 对，是因为我们是听民歌长大的，
14: 而且民歌它真的有它独特的味道了，跟一般的流行歌曲或老歌真的
16: 不一样。对，
14: 好特别哈。好，欢迎大家来聆听。那当然为了让更多人理解也参与音乐艺术长照医疗这样的结合，我相信呢杨公关长杨主任呢一定有特别的一些看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吗？
17: 嗯，我这边就是想跟大家说明哈，就是这个活动啊让我们看见未来的需求，就把大家的感性化为行动来支持。
14: 嗯，
17: 好，医疗是救急啊，那长照呢是救苦，音乐与艺术是感性的引导，让我们静下来听见长者的需求。我们邀请大家为今天我们的长辈盖大楼，明天也只是在帮忙为了自己。
14: 好，
17: 那透过这场音乐会，我们把硬生生的建筑工程化为动人的生命工程，让大家理解支持长照大楼不只是捐款，更是在守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
14: 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台湾，与其在那里担心没有用，倒不如化为实际的行动。
17: 对，
14: 来听这场音乐会你就一定可以理解。
17: 是的。
14: 好，他们要如何的来参与呢？清运四十爱在埔里的音乐会，分享一下，也邀请大家有赞助的方式，然后也如何来购票。
17: 好的，那我们这次的活动音乐会的所得都会扣除必要的行政支出之后，将全数捐赠给埔里基督教医院专款专用，用于筹建这栋长照大楼。那很简单呢，大家只要捐2000元，我们就可以认养一位长辈到现场来聆听这场音乐会，或者是您自己亲自到现场来听歌也可以。当然我们也更欢迎企业还有个人比较大额的捐款，把大家的爱心我们把它在这一次的音乐会把它展现出来。那我们也邀请所有爱好民歌疼惜南投埔里长辈的朋友们，我们来到音乐会的现场来一起听歌，一起为这偏乡的长照尽一份心力。那当然我刚刚有提到大额的部分，我们大额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安排，就是我们有领航荣誉的捐款的部分，我们是50万以上，好，就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安排，我们可以认养60位的长者到现场。
14: 嗯哼，
17: 那再来就是爱心典范的捐款，就是30万元，埔里基督教医院也会颁发感谢状给大家。
14: 好，嗯哼，
17: 那再来就是在地的关怀捐，好，10万块。同样也是可以把你的爱心奉献支持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哦。
14: 好，我们邀请听众朋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最重要就是来到现场听这个满满爱的能量的公益音乐会。2000块钱或者是50万，好，我们都欢迎大家哈。那详情呢，也欢迎你可以直接上呢埔里基督教医院的官网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哎，要购票或者是要联络的话，应该就是在网站上就可以看得到了哈，杨主任。
17: 是的，那也可以直接拨打专线的电话哈，专线的电话是049-291-6777。049-291-6777。
14: 音乐不只是一个旋律而已，它是一份爱的展现，所以清运四十爱在埔里，希望能够看到你6月27号在埔里艺文中心，我们一起听歌，一起为埔里的长辈筑一个家。谢谢三位今天的分享，谢谢。
18: 好，谢谢
17: 谢谢
18: 主持人，
17: 谢谢。

0: 在弱势有需要的人身上实现爱，是上帝给行善者的恩典。普里基督教医院和你一起把爱传递下去。0492912151。
1: 如果错过收听完整节目，可上好家庭联播网、古典音乐台官网，点选精选节目，即可云端随选随听，请多加利用。

0: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1: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2: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刻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3: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4: 妈妈，我想去公园玩，然后再去看小丑鱼。
5: 哎呦，孩子吵着出门，你怎么接招？
6: 别怕，我已经买下一整座古典音乐故事馆，每天选择一首孩子喜欢的古典音乐，翻开故事书，待在家就可以 hold 住孩子的目光。
7: 古典音乐故事馆收藏100首不可错过的古典名曲，必须知道的音乐家典故一次拥有。订购专线04-2260-3977，或上古典音乐台网站查询。
8: 尊重多元文化，创造更多可能。不论性别、年龄或背景，在 AGER 都享有公平培训与成长机会。这份多元共融的精神也深植在 AGER 的产品中，从材质花色、室内风格到永续环保，实现因地制宜的最佳解答，让 A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7: 在厨师的主场有了流畅节奏，料理才能行云流水。
9: 我是主厨 Danny， 我觉得科瑞水槽它就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展演台，我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清洗、切配到沥水、动线，这就像一个钢琴家的手不需要大幅移动就能弹奏出复杂的乐章，那这种流畅感就是厨房灵魂的展现。
10: 好的水槽还有龙头不仅是配角，它会让专业的烹调大师让他们的料理的流程变得更优雅、更专业的一个隐形助手，让料理变得愉快，让享用变得幸福。我是爱美厨卫王丽娟。
7: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
11: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20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猪有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12: 我是香草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视，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
13: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14: 大义建设，请您精确对时，现在是晚上7点。幸福就是让每个爱家的人找到归属。大义用心，幸福温馨。
1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
3: 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纵横交错，隔出五彩缤纷。五线平行，

行事何须执着，品味美之律动，蒙德里安调色盘。

各位好家庭联播网台中 FM97.7 古典音乐台台北 Bravo FM91.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代卫，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摩登联投资盘。在今天星期三，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浮光月影，而在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作曲家马克思里希特的电影配乐创作。今天要带大家聆听的是这部上演于2009年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称就叫做《前线》。这其实并不是属于好莱坞的电影哦，因为它是一位意大利导演雷纳多德玛利亚在2009年所编导的一部意大利犯罪电影哦。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它的故事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阴暗哦。故事当中提到的就是在70年代活跃于意大利的一个激进政治组织哦。这个组织呢其实是一个左派团体，由于他们相信整个国家有右倾的倾向，因此便策划了许许多多的恐怖行动，借以想要颠覆政府。而故事当中的男女主角呢，就是这个激进组织的成员，他们因为长期待在这组织里，看尽了这组织当中各种肮脏龌龊的事，因此决定要脱离组织。而整部电影就是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开展，我们可以看到男女主角不断的在与组织当中的成员周旋，一下子要躲过暗杀，一下子又要背负沉重的压力。因此马克思里希特在这部电影当中所营造的音乐氛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阴暗，几乎可以算是有别于他平常所带给人们的音乐感受。所以我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就马上来欣赏这出上演于2009年的电影《前线》当中由马克思里希特所写下的配乐。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音乐是马克斯里希特为2009年所上演的意大利电影《前线》所写下的配乐，而且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部非常阴暗的电影呢，因为从马克斯里希特所营造出的氛围，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整部电影可以说是笼罩在一片压迫感当中哦。所以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里希特使用极简主义的手法营造出一种持续不断的压迫感，似乎透过这样子压迫感会让我们同时感受到画面当中所带来的那一种沉重的压力。那接下来就继续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前线当中的配乐，一起来听听看里希特是如何来营造这部电影当中的氛围。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

0: 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1: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为饱足心更足生活，矗立五旗核心，为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1: Transgo 全是未来，为饱建设
2: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3: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5: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3: 真才专线04-2325-0566。
6: 心安保全最用心，
7: 让你生活
6: 更安心。
8: 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9: 你是说那一家由聋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8: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聋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9: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8: 为了让更多聋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9: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3: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颗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1: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10: 报告，妈妈身心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11: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10: 已预约。
11: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10: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绘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12: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13: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14: Classical FM 97.7。
15: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每一段旋律都是心灵和时间一同前行的轨迹。我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团长欧阳惠刚，古典音乐台30岁了，作为爱乐人的心灵后盾，有音乐相伴，每分每秒都能共享美好。
1: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6: 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 FM97.7 国电音乐台台北 Bravo FM91.3，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连角色盘，我是主持人吕代卫。在今天星期三，我们进行单元是浮光月影，今天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作曲家马克思里希特他的电影配乐作品。而在上半段节目，我们聆听到的是他为2009年的电影前线所写下的音乐，整部电影的配乐听起来是十分的阴郁，而且可以说是压迫感十足。那来到了下半段节目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部也是由马克思里希特所创作的配乐，而这部电影呢是上演于2011年的末日情缘。而这部电影呢，光是从名称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应该可以算是一部浪漫爱情电影吧。其实在这故事剧情当中所呈现的不只是浪漫，更特别的是在剧情的营造上，他所提到的是在我们的世纪末，在整个世界突然出现了一个不知名的怪病袭击了全球，而这个怪病会让我们的嗅觉、视觉、听觉、味觉逐渐的消失，直到最后迈向死亡。而这样子的一个怪病呢，也被安上了一个名称，叫做严重嗅觉症候群。而就在这样子的时空背景下呢，我们的男女主角便相遇了。在他们的周遭有许多的朋友都染上了这样子的病，一开始大家都不以为意，认为仅仅是嗅觉跟味觉的消失，顶多只是影响到了一些日常生活，基本上行动跟思考都还是正常的。但没想到接下来随着病情的发展，整个的状况会越来越失控，不仅是会出现暴饮暴食的症状，甚至连情绪都无法控制。而我们的男女主角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末日情境当中相识相知进而相爱呢？这就是这部电影要探讨的议题了。那马克思里希特为这部电影所写下的音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动听，现在就一起让我们再欣赏这一部《末日情缘》当中的配乐。

我们刚所听到的音乐呢，是马克·斯里希特为2011年的电影《末日情缘》所写下的音乐。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部电影当中的氛围似乎非常非常适合里希特的创作，因为里希特又再一次了以钢琴作为主轴来去创作这部电影当中的所有主题旋律。而我们刚也提到了，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有一种独特的氛围，因为它是让男女主角身处在一个末世情境当中哦，在全球有不知名的怪病正侵袭着，而男女主角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能够相知相惜，可以说是令人十分玩味的。而马克·斯里希特更是运用了在他音乐当中所常见的一种冷调性的梳理呢，来去营造出这样的氛围，但旋律的设计呢，也常常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丝浪漫情怀，因此这部电影配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动听。接下来就再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电影当中好听的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马克思里希特分别为2009年的电影《前线》以及2011年的《末世情缘》所写下的音乐。这两部电影可以说是氛围截然不同。那当然，马克思里希特也为这两部电影创作出了非常不同的音乐，可以说是十分的杰出而且耐听。那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朋友们您会喜欢。我是吕大卫，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蒙德里安投资盘，我们明天见，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0: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1: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2: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3: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4: 如果建筑会说话，他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5: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敬请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6: 我喜欢清晨阳光，让客厅渐渐苏醒。
7: 我喜欢雨天在家，享受赤脚的清爽。
6: 艾格先生，我们都喜欢长时间待在家，怎么搭配才能创造经典呢？
8: 极简风是许多人理想的生活样貌，但极简不等于单调，只要搭配出层次感，也能创造经典。像是 Anger 人字拼木地板，人字花纹层层交错，自然柔和的表面处理，就像踩上一片会呼吸的木质地毯，成为空间最低调的亮点。
9: 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 An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n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10: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11: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12: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7: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13: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14: 现在是晚上8点。
1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今晚我们将乘着音符飞向浩瀚无垠的天际，品味音乐的美好，领略人生的启示。古典启示录。

这里是 FM 97.7古典音乐台，你所收听的是古典启示录的节目时间，我是欧头赖伟峰。我们今天跨来跨去，继续来听 Jacob Collier 这位英国有史以来最厉害的艺人音乐家。这为什么说叫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你把今天这集听到最后就会知道了。他这张专辑 DJSS 第三集哦，DJSS 是他的四张一套的发行计划，所以这算是第三步哦，第三步骤。其实四张都已经发行完了哦。那这张专辑呢，其实获得了2021年第63届的格莱美奖。其实他从每一届格莱美奖啊都一直得奖，这第63届他获得的是最佳器乐伴奏编曲奖。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呢也获得了年度专辑的提名哦，这是 Jacob Collier 的职业生涯中入围最高奖项哦。另外还有一首入围是 RMB 的演出奖哦，待会我们都会来跟大家介绍，所以今天的节目相当之精彩哦。好，节目一开始听的是他在这张专辑里面的 Clarity 清晰，接着来听这两首 Count the People数人数，以及 In My Bone 在我的骨头里面，骨中之痛，一同来欣赏。

0: headphones.
1: 好 ，Jaco Collier， 他这一张专辑《DJ 是第三季》哦，是他的第四张的录音室录音，也是 DJ 是这个系列的第三张哦。发行的时间是2020年8月14日哦。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把他这个系列 DJs 这个系列描绘成代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这张第三张专辑代表的是夜晚，那他同时也进行了全球的巡回，估计会在全球91个城市来举行巡回，真的蛮厉害的。那这张专辑在2020发行，在2021年呢，获这个 All I Need 获得 RMB 的这个表演奖提名哦。那歌曲 We Won't Hold You 则是获得了最佳编曲器乐跟演唱奖哦，非常的厉害哦。待会我们也会来听这一首曲子哦。好，那接着我们先继续来听听他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两首作品，分别是 Time Alone With You 与你独处的时光，还有这首 All I Need， 也就是获得2021年第63届格莱美奖 Best R&B 的表现的提名。
2: 2345

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两首曲子 Into Deep 深陷其中，以及 Butterfly 蝴蝶。

0: 山城的渔人牧歌。
1: 如果社工的专业训练都来自都会，那在山里在部落的医疗社工该怎么做？普及社工室杨志凯主任说，
2: 在受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一个困惑了。其实台湾不算小，我们所受的训练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所谓都会型的，投入在乡村不只是普及医院，驻扎在埔里在地的这些社福机构所面对到的风景是什么，其实资料是少的。我可能比较幸运一点，有受到硕博士进阶教育的一些训练，可以让我在这个地方能够多做一些整理，或者是说多做一些分析，然后形成发表。讲到偏乡社工，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啊，资源不足，人力不够，这些限制同样也是一个机会。就是因为人少，其实你做到的成果，获得的回馈远远超过你在都会形态里面你所获得的。
3: 生命如同晨光，充满了希望，因为神爱世人。我是埔里基督教医院赵文崇医师，邀请您用行动支持偏乡医疗。

0: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1: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2: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
3: 没错，阿拉斯加轻钢架除菌循环扇，不止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
4: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5: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6: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5: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6: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7: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8: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9: Classical FM 97.7。
10: You've been feeling like you're running away. You've been trying to think of something to say. But I've been thinking it's no matter at all. I think we thought of saying nothing before. Decided to remember your name. You were avoiding me and it was a shame. Now the time has come for me to admit.

这里是 FM 97.7古典音乐台，欢迎回到古典启示录下半段的节目时间。我是欧头赖伟峰，我们今天跨来跨去欣赏 Jacob Collier 他的这张专辑 Djesus 的第三集哦。他 Djesus 专辑呢一共有四集，但并不是一起推出的，而是分别差不多每一年推出一集哦。那我们欣赏这个第三集是2020年来推出的哦，同时呢在2021年第63届的格莱美奖呢获得了奖项殊荣，也获得了年度专辑的提名哦。好，那他自己呢曾经在他的这个 YouTube 直播中说明了哦，他说他的这个计划哦，大约他在2018年的时候说的，他说在2年半以前他自己踏上了这段旅程，所以他决心用某种方式来描述自己一生里面听过所有的音乐，很有野心的哦。那他对整个计划的构思呢并不是基于流派，而是基于空间的哦。那当然他是一个音乐鬼才，听了很多音乐，所以这个 DJ 其实就好像有点像当 DJ 一样哦，把这些音乐放给大家来听。好，下半段节目时间一开始是他这张 DJ 是第三集里面的这首曲子，叫 Sleeping on My Dream 哦，沉睡于梦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听他的这首爱已耗尽哦，这是跟这个 Tori Kelly 一同合作的哦，Running Outta Love， 一同来欣赏。

Jacob Collier 呢，他不只是一个音乐的鬼才，也很会把自己音乐概念的具体讲出来。那过去我们常说有才华的人有时候是很木讷，不懂得表现，但是在这一个多媒体串流的年代哦，很多艺术家都还要自己来解说或者来诠释，用音乐之外还要用文字啊或影像来诠释自己的作品哦。所以这个Jacob Collier 呢也是这方面的高手哦。那他自己就说他的 DJ's 专辑第一集跟 DJ's 第二集哦，跟过去一样的 DJ's 第三集，反正每一集都是他最期待的专辑了哦。那这个第三集呢让他有很多机会来探索留白式的声音以及数位领域的电子音乐创作，那他觉得这些创作很适合嘻哈 RMB 啊，也很适合融入灵魂乐、放克乐跟流行音乐哦。那2020年哦，因为新冠疫情，他也宣布延后他的 DJ's 世界巡回演唱，同时呢，他也宣布他当时努力的完成 DJ's 第三集的制作哦。其实他制作不到五个月，在2020年的8月14号就正式的发行了这张专辑啊，真的是鬼才啊，就是一年能做一张这种质量的专辑真的非常不容易哦。接着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曲子 Light It Up On Me 哦，点燃我。

好，那这张 DJ 是第三集哦，入围了格莱美奖的最佳年度专辑哦。事实上 ，Jacob Collier 替这张专辑也费了很多的心力啊、哦，可以说重中之重下重本呢、哦。他发行了五首主打曲以及六支 MTV 哦。那首张主打曲就是《Time Alone with You》哦，是由丹尼尔·凯撒来献声的哦。那另外第二首单曲是《In My Bonus》，这我们刚才听过了。另外第三首单曲是《All I Need》，第四首单曲是《We Won't Hold It》哦，跟 Rhapsody 来合作。这首曲待会我们也会来听哦，这蛮重要。我们先跳过一下，待会来我们来讲哦。那第五首单曲是《Running Out of Love》哦 ，Tori Kelly， 我们刚才听过。那另外呢，他的第五支录影带是 Sleeping on My Dream， 是由这个 Collier 跟九位专业的舞者共同演出。第六支的这个音乐录影带 Count the People 数人，这是这个巴萨跟 Collier 共同指导的、哦、好，那回到我们要说的这首这个他的发行的第四张单曲，也是包括录影带啊、哦，是跟 Rhapsody 合作的哦，那是由 Daniel Brusson 负责录影带的动画制作剪辑，手绘的风格，他自己手绘，哦，真的太有才了。他自己画了1200张图像，就弄在这首单曲里。那这首单曲呢，就获得了2021年第63届格莱美奖最佳器乐伴奏编曲演唱奖。所以他又一次再度的夺得格莱美奖。他从他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到后面的这个 JSS 三辑，每一张专辑都获得格莱美奖。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 He won't hold you， 他不会拥抱你。

好，这 Jacob Collier 这张 He Won't Hold You 获得2021年第63届格莱美奖之后，他也写下了英国艺人的没有人到目前可以打破的记录。怎么说呢？这我们节目一开始说了，因为他延续了他格莱美奖连续得奖的记录，包括前四张专辑，就是录音室的那一张，应该说录音室的第一张以及 DJ 室，这也都是录音室了的三张，每一张都获得格莱美奖，他就变成连续四年都获得格莱美奖的英国艺人，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人能突破他。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说他突破了先前所有的人。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他的这首《To Sleep》入睡。同时，在好听乐声中，我们要跟大家说再会喽！聆听古典奇声声，古典奇事录，我们下回空中见，晚安，拜拜。

0: 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1: 幸福家庭练习曲。
2: 我们从小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学会了怎么去爱以及怎么样被爱，而我们带着这些习惯走入了婚姻。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妻，他们要在离婚以前，他们决定最后一次吃饭。这个丈夫就像平常一样，把碗里面最精华的鸡腿夹给妻子，没有想到妻子放声大哭，她说都要离婚了，你还不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吃鸡腿。丈夫听了以后，他也红了眼眶。丈夫说，可是那是我这辈子最喜欢吃的，我都给了你。这份满意却没有对准频率的爱，让他们都爱得好辛苦。其实当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牵手成家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清空。我们要试着放下我家以前都是这样的一个执着，因为婚姻不是要把对方拉进你的原生家庭，而是要由你们两个人共同亲手创建一个全新的模式。从结婚那一刻起，你们就是独立的新起点。与其争论谁的习惯才是对的，不如多花点时间去对准你们的频率，建立专于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爱之语。因为只有放下旧有的框架，才能够让自己的爱真正的温暖对方的心。我是婚姻与家庭关系的陪伴者王秉韵。
3: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4: 大义建设关心您。

0: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1: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去。
2: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3: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台中市市政路1号2楼，请洽04-2259-9088。
4: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5: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6: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7: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8: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7: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40%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2921-2151，分期2811。
9: 在厨师的主场，有了流畅节奏，料理才能行云流水。
10: 我是主厨 Danny， 我觉得科瑞水槽它就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展演台，我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清洗、切配到沥水、动线，这就像一个钢琴家的手不需要大幅移动就能弹奏出复杂的乐章，那这种流畅感就是厨房灵魂的展现。
11: 好的水槽还有龙头不仅是配角，它会让专业的烹调大师让他们的料理的流程变得更优雅、更专业的一个隐形助手，让料理变得愉快，让享用变得幸福。我是爱美厨卫王丽娟。
9: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
0: 说到建筑业，人的成见有时像一座山，
12: 把它变护国神山才是真本事。
0: 搭建高标的公安门槛，施工安全与品质永远摆最前面。
13: 朝向30政策目标前进，继续维持。
0: 筑起磐石精英学院体系，从板凳人才养成第一把交椅。
13: 得人才者得天下。
0: 更导入数位减碳转型，攀登永续建筑的高峰。
14: 我们建筑人不是只盖一栋建筑而已，要发挥一点影响力，让这个社会企业更美好。未来我觉得也是护国神山其中一个产业之一。
15: 我是威泽营造创办人张正月。
16: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盖一栋善的建筑，与地球共好。威泽营造，许安开发。
2: WaferGo 维夫拉克智慧机器人，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晚上9点。懒得下楼没关系， WaferGo 智慧机器人帮你配送到房门口，会搭电梯的机器人 WaferLock 维夫拉克陪你迎接智慧新生活。
1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静止，就算站立60分钟，屏息，就等完成那一刻。光圈，快门，天时，地利，梦想，搭载音符前进。听见大卫同盟，也发现古典新时代。焦点音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我是焦元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所带来的曲目，当然也有一点特别啊，某种程度来讲，符合我们的寻幽探奇，但也不是那么罕见的曲目。那要为大家纪念的是法国钢琴家、指挥家 Jean Bernard Pommier 波米尔，他是1944年8月17号出生，在今年的4月23号过世，享受81岁。那么这位钢琴家可以说是非常的早慧哦，7岁就举办了公开的音乐会。那么他其实呢，原来最先就是在学习这种俄派的钢琴演奏，后来在巴黎音乐学院呢，跟这个 Yves Nat 还有 Pierre Songong 学习钢琴，都是那种用全身的身体来弹钢琴的方式，所以可以说得到了非常好的全面的钢琴技巧。1962年，17岁的他参加了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大赛，成为最年轻的决赛选手，评审长吉里尔斯还给他一等荣誉奖哦。我们来首先来听他演奏法朗克这个前奏歌调和终曲。首先来听的是前奏，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就是非常扎实美好的琴音。

我们听到是波米尔的这个演奏，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声音啊，你看非常的漂亮，这种就是有俄国学派的底，然后也有这种非常纯粹美好的老式风格，但是声音其实诠释来讲也很新颖，像我们听到的是感人的，然后非常特别是结尾段啊，美到极点的歌调。

我们听到的破灭尔非常精湛的技术音色表现，现在我们听听看这种，而且他的那种风格也是非常的 grand， 那么 grandioso 的这种风格，现在听听看这种风格怎么样来演奏最后的终曲。

我们刚听的强奏弱音，每个地方、啊、都有非常精湛的表现、啊、波米尔这一位钢琴大师，我在伦敦念书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音乐厅成立了，然后我们就请到波米尔来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当然一年里面分了好多场弹完、啊、不是一次弹完，但是我听到他那个音色就对这个钢琴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现在我们听法兰克这首小曲子叫做《玩偶的抱怨》。

0: 想和你好好谈心。
1: 许多人认为说服就是讲到对方再也找不出理由反驳，让对方乖乖听话照做。然而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这种单向说服来拥有和谐幸福的人际关系，取而代之，双向沟通往往是更有智慧的做法。沟通的根本不是我来改变你，你要听我的，而是我支持你，我想更理解你。心意如此，话语就会带着尊重的轻盈，不会成为压在对方心上的石头。急着说服的人，往往会在无意中否定对方，字里行间藏着“你是错的，我比你优秀”的潜台词。一心想让对方改变的指导期，往往是最廉价的输出，因为我们不会真正理解对方，也未必知道事情的全貌，更无法精准地预测未来，并为对方的人生负责。真的想给对方建议，记得务必先问一句，你想听听看我的想法吗？不强迫对方收下自己的意见，你的苦口婆心才能成为让众人受益的礼物。显化幸福，用回应创造丰盛的日常。我是马可欣。
0: 做自己的主人，找回你的心。印心电子，真心祝福。

0: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1: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2: 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主持人杨照将为大家专访 NTSO 长笛首席陈唐雅，在空中介绍 Neilson 长笛协奏曲。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您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3: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4: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2: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5: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绮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6: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7: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8: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2: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9: Classical FM 97.7。
10: 一个社会的力量来自愿意持续投入的人。我是台中市节能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和国际节能会世界总会总会长赖文珍。古典音乐台以优质的节目和单元陪伴听众朋友30年，真的很不容易。祝福古典音乐台越来越好，继续在空中写下新的里程碑。
5: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1: 欢迎您回到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纪念钢琴家也是指挥家波米尔的精彩演出。那么我们现在听一个非常有趣的录音哦，这是他21岁的时候在日本这个头绪把东芝唱片所录下的一个钢琴名曲集。这里面有居然有少女的祈祷，不过我们今天放的不是少女的祈祷哦，是波兰大钢琴家也是作曲家帕德瑞夫斯基所写的小步舞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波米尔21岁在日本的录音，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他自己担任指挥，他跟这个英国的北方小交响乐团有很好很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一起合作录制的福瑞这一首叙事曲。

您现在听到这首有美妙光影的，就是佛瑞的叙事曲，这是波米尔自己弹钢琴自己指挥乐团的演出。

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为大家所带来的都不是特别著名的作品啊。不过结尾这首的话是如雷贯耳，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我们说17岁的波米尔进入了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大赛的决赛。那么他这首钢琴协奏曲的录音呢，是跟 Lawrence Foster 指挥哈雷乐团所带来的精彩合作。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波米尔锐利的演奏。

哇，这个美玲都非常的清楚，而且热情有劲。也就在这样的音乐声中，今晚的节目在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焦元溥。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祝您平安健康，晚安。

0: John 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横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横大厦，联聚建设。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6: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7: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株农场调研。一日三餐，十字路口该往哪走呢？20多年来，初心不变的香草株有如一座坚实的靠山，在风暴中屹立不摇。
8: 我是香草株家族廖秀英。不管是非洲猪瘟还是这个毒蛋的事件，对产业都是很大的冲击。可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的饲养模式跟我们的管理模式很自然地避开了这些发生的。第一个，我们不吃厨余，因为它这个病毒真的很厉害。那至于说毒蛋这个事情，其实像我们的蛋，我们是平饲，它是一个通风开敞的环境，它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它其实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的香草精给它的很好的抵抗力，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杀虫，为什么？它就有杀坑啊，就是按照生物自然的习性，它自己就会自己处理了。
9: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10: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7: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11: 现在是晚上10点。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3: 六弦是深幽的冥想，漫无计策的出现妙音。六弦之音，刘诗玉与古典吉他的深情对话。

各位朋友们好，欢迎再次来到六弦之音，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91.3 台中古典音乐台 97.7， 我是刘世玉。在我们今天吉他世界地图当中啊，带大家一同来探索如何以着吉他四重奏的编制来演奏原本大型的管弦乐曲。也就在最近， Canadian Guitar Quartet 加拿大吉他四重奏啊，刚刚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吉他四重奏的管弦乐曲，当中的原创音乐或改编曲啊，包含了罗西尼的威廉泰尔序曲，或是包罗定在他歌剧《伊果王子》当中的达旦舞曲等等，为听众朋友们呢、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当然了，最主要的就是里面当中的灵魂人物，就像我们过去啊听到这个洛杉矶吉他四重奏当中有一位重要的成员呢、就是 Andrew York， 他除了担任四重奏当中的演奏者之外，同时还是一位编曲家、作曲家。也因着如此 ，LAGQ 洛杉矶吉他四重奏能够发展出独具一格的曲目风格。而今天与大家分享 Canadian Guitar Quartet 也是如此，当中有一位重要的作曲家、吉他家，叫做 Louis de Lesbanier， 在这张专辑的制作当中啊，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刚刚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欣赏到了就是由 Louis de Lesbanier 他编成吉他四重奏版本的罗西尼威廉泰尔序曲。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欣赏他的原创作品了，这首叫做 Hold On， 深具的北美大峡谷那种牛仔风格的大漠音乐。

由加拿大吉他四重奏为我们所带来这一首 Hold On， 而本身作曲家编曲家也就是他们的灵魂人物 Louis de Lebanier， 而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这部作品 Hold On 主要也是以着过去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北美民谣作为发想，将原本较为短小的主题做了更大的延伸。而接下来想要与大家分享的呢，则是加拿大吉他四重奏当中重要的成员 Louis de Lebanier， 他特别改编了俄罗斯音乐家巴罗丁曾写的一部歌剧叫做《伊果王子》，而当中有一段最为著名的段落，主要是一段舞蹈的场景，叫做 Polovision Dance， 所使用的曲调和声充满着异国风情，还有强烈的节奏感，展现出那种对于东方主义的想象以及音乐描写。而在原曲当中还加入了柔美的女声合唱团，而在器乐部分则是拥有快速的舞段，运用了强烈的切分音节奏，营造出奔放和狂野的效果。而在这也跟大家补充一个小常识这部作品叫做 Polovision Dance、就是过去我们翻成中文的叫做达达人舞曲。其实 Polovision 它不只是一个民族的名称后来还衍生为成为他们家庭的姓氏，普遍的存在在斯拉夫民族当中，包括我们过去所介绍过的像是当今的匈牙利吉他家 David Pavlovich 就是由此而来。我们现在就来欣赏由 Canadian Guitar Quartet加拿大四重奏所带来的这部作品。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3: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4: 1+1=2，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5: 现在首领的族群其实是很主动的，很有活力的，所以希望透过高年级俱乐部，能够为台湾英法生活开启新的篇章。
3: 扎根英法照护的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以及拥有50年建材整合服务的专业经验，同时积极引进绿建材的三语建材董事长陈东庆，都认为企业不只要盈利，更要有扛起社会责任的肩膀。
6: 我是三语建材负责人陈东庆，对于老人居住环境在台湾的建材的材料，目前说真的还是不是说很多可以再做研发跟引进，所以这也是未来我们在建材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
4: 我是陈亮宇，三语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7: 报告，妈妈身形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8: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7: 已预约。
8: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7: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9: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敬请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0: Classical FM 97.7。
1: 吉他手点将路。

各位朋友们好，欢迎回到六弦之音，我是刘诗玉。今天我们吉他手点将录为大家介绍这一位女吉他家，可说是总是以着新奇的曲目啊，活跃于舞台上面。而也就在最近，她发行了一张专辑啊，叫做《Lost and Found》，遗失与寻回，更能够展现出啊，她过去总是致力于较少被演出的作品，又或者是开创全新的曲目创作。透过如此的精神，让她重新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今天的女主角就是 Valeria Galimova， 她早年于欧洲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奠定了扎实的演奏技巧以及音乐基础。而在我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啊，大家可以发觉到，虽说它是挖掘一些较为罕见的音乐，又或者是发表现代作曲家的原创作品呢、但并不会让听众觉得，怎么是一些难以接受啊，或者是无调性的实验作品呢？其实，在他过去的音乐会当中，不论是独奏会或者是室内乐等等，最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听众啊，就是能够爱上或者进入古典吉他的新世界。也因此，在这张录音当中啊，它更是一种以着音乐来叙事，体现出演奏者对于乐曲的历史啊、记忆或是再创造，传达给听众更多深度的思考。单元一开始，我们欣赏到了 Valeria Galimova， 她演奏鬼才音乐家 Duplessis 为她个人所提现创作的这首华尔兹 Vars for Valeria。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欣赏另外两位当代作曲家，分别由 Domas Fellow 所创作的 Yerevan 以及 Eugene Kozlov 所创作的夜莺与玫瑰。

在 Valeria 这一张最新专辑 Lost and Found 当中收录了不少当代德国作曲家 Thomas Fellow 的作品呢。Thomas Fellow 可以说是当今在古典吉他世界当中啊，相当多元有才又重要的一位吉他手了。他的创作也融合了古典爵士、世界音乐或是流行元素等等，同时也是著名的 European Guitar Quartet 的成员之一。也讲到这个欧洲吉他四重奏当中的成员呢，还包含了世界著名的吉他大师啊，像是 Pavel Steidl 或是 Zoran Dukic。他们除了以着独奏家身份之外，四人还同时共同组了欧洲吉他四重奏。而 Thomas Fellow 呢，在里面又是担任的，就如同像是 LAGQ 啊，洛杉矶吉他四重奏里面的 Andrew York 这种角色，不仅是演奏，同时编曲创作大多落在 Thomas Fellow 的手上。今天我们在单元当中啊，就是与大家分享女吉他家 Valeria Galimova 她最新的专辑 Lost and Found 遗失与寻回。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当中啊，就来欣赏她所带来作曲家 Thomas Fellow 最新的一部作品 Fanfare for the Awakening 觉醒的号角。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刘诗玉，我们六弦之音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 So well, you will. 首微诊所，
4: 把日子过成一首诗，老后也能好好。身体康健时有人作伴，身体不舒服时有人相陪。老后幸福提前投资，好好圆管包租代管购物方案，请洽0976-638-128。
5: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6: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7: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6: 嗯，那我去另一间。
7: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6: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7: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6: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7: 老婆，我想说。
6: 我也正想说。
8: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3: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idtime 时光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5: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9: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0: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拼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1: 现在是晚上11点。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3: Picasso 认为，风格对画家而言是最危险的敌人。不断创新的灵魂 Miles Davis 多次改变了爵士乐的方向，决定性的影响前都是来自蓝色调。蓝色时期， 创作灵感的秘密花园。欢迎收听《蓝色毕卡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蓝色毕卡索 I love you。 这个是节目一开始的听到的音乐 Oscar Peterson 所做的表演，这个是他在 MPS 唱片公司所灌录的录音，这个录音叫做 Two Originals， 就是两张原来的录音。 MPS 唱片公司在1960年代的末期成立，当时他们邀请了非常多美国的音乐家，或者是可能美国的唱片公司没有注意到的这些音乐家们来做录音。那么他的方法，他并不是真正跑到美国去录，而是当这些音乐家受邀到欧洲表演的时候，他们就请他来到德国的黑森林，这位德国的电器企业家他的一个宅邸，这个宅邸其实就等于是一个中小型的城堡，在里面呢有他自己规划出来的录音室。所以这个录音室呢，它对一般来讲它就是一个声音表现很好的空间。在欧洲这样子的录音室非常多，许多的教堂或者是中世纪的建筑物都非常适合来录音，特别是以不太加上这些录音设备为主的，或者是麦克风收音以外几乎都不会加上去的这些地点呢，在欧洲能够录音的好地方真的是相当的多。也因此 MPS 唱片的录音有他们一套独自的理念，一方面是原本公司的老板他本身是经营电器，所以音响也是他所做的其中一部分。在他赚了钱之后，他对音乐上的理念就相当的在意。 MPS 这三个字就是 Music Production， 那 S 就是德国黑森林的字，所以有人直接把它翻译成黑森林制作公司。但是很妙，就是 MPS 唱片的录音并不是所有都会在美国发行。Oscar Peterson 在美国那么样的红，但是这两张的录音因为 MPS 唱片一直没有转手卖出去，他们只是由他们的后人来经营，这也使得美国人对于 MPS 唱片公司的录音反而并没有那么样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录音评价高，但是对于美国的乐评来说，他就直接下了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这是 Oscar Peterson 三重奏非常不被人知道的一个版本。可见的并不是他的不了解，而是在美国并没有正式发行，甚至重发可能也没有。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两首曲子， Rock of Ages， 另外一首是 Once Upon a Summertime。

Rock of Ages 还有 Once Upon a Summer Time， 前面欣赏到了是非常典型的爵士乐的表演项目，在演奏当中相当的积极的即兴表现，后面这首却又是典型的抒情乐曲，整个音乐听起来相当的舒服顺畅。那前面有提到了 Oscar Peterson 这两片装的录音 Two Originals， 当时发行的时候

0: 我是昆凌，我是农村香代言人。
1: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农村香低筋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2: 0800-435-288，低筋精农醇香。
3: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喂饱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期核心，喂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4: Transgo 全是未来，喂饱建设。
5: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6: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2个 meeting， 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哦。
7: 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6: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7: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月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6: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7: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
8: 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0422552555。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邦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供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2: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1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10: 收藏

0: 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Classical FM 97.7。
3: 30年的光影流转，像指尖轻拨琴弦，编织出岁月悄然的乐音。大家好，我是六弦之音节目主持人刘诗雨，祝福古典音乐台继续弹奏属于自己的节奏旋律，成就日常中的温暖时刻，把感动洒落在生活的每个角落。
0: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蓝色毕卡索的节目当中，我是傅清堂。 All the things you are，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曲目。这首曲目被 Oscar Peterson 改编成 Bossa Nova 的样貌，虽然以现在的口味来听，你会觉得感觉上好像就只是很顺畅，并没有让人家觉得多么样的突出。为什么乐评给他专辑四颗星的评价？那我觉得这要综合来看，某个程度你会发现爵士乐在过去，因为美国媒体对于美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然要给予很大的支持，除此之外，美国人对爵士乐也是一种很难转移的一种愉悦。除了他们有很好的环境，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来自欧洲许多的作曲家，特别是古典音乐作曲家，来到这边发展，一方面寻找机会，一方面看看这边能够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像德弗扎克在美国写下了很多好的作品，还有许许多多让人意外的这些古典乐的作曲家、演奏家也是这样子。这也使得美国人对于古典乐这个名词来说，他们也相当的骄傲。他们觉得欧洲，特别是中欧、西欧的这些作品，从中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不用说，那都是他们的天下。可是来到了十九世纪末，越来越多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艺术家愿意在美国留下来落脚发展，甚至结婚生子等等哦，这也代表了这个地方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也因此爵士乐在美国孕育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也使得好的爵士音乐家，我们往往可能有 80% 想到的都是在美国发展或者就是美国人的。继续来推荐两首曲子， I don't know what time it was，这个是抒情乐曲的演出，后面这首带有典型的蓝调曲风 Blues for Martha， 可是在这个表演当中你会发现它并不是速度慢的蓝调，而是带有相当热情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在演出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表现很像古典乐的装饰奏华彩这样的感觉。

刚才一连听了两首曲子 I don't know what time it was 这首抒情曲，还有带有非常热情气氛的 Passion Blues 这种感觉哦。Blues for Martha 这个是 Oscar Peterson 在1970年代为德国 MPS 唱片公司所灌入的两张专辑，在90年代重新发行之后叫做 Two Originals。这两个录音也让大家觉得，原来 Oscar Peterson 在不同的唱片公司他也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形态。虽然他典型的很华丽的指法，或者说音乐当中他希望带有他个人的蓝调特色都还是保留着，但真正的 MPS 唱片公司希望的感觉一定会有些不同。从制作角度来看，他们希望既然是在欧洲录音，就要把这个录音带有所谓德国传统的特色。除了空间感，也就是在 MPS 的这个家宅城堡里面所灌录之外，整个录音的特色你可以感觉到德国人的精准，还有声音当中的残响都做得相当的好。非常感谢大家欣赏今天的蓝色毕卡索节目，最后推荐 Oscar Peterson 改编传统蓝调歌曲的 Carolina Shout， 下次再会。

0: 哇，这炖饭口感很高明哎！浩福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1: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十四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99%以上。
0: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1: ？Bingo！ 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0: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2: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3: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4: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3: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4: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5: 美得让人心动。
6: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3: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4: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2: 改变世界，也许就从守护一个孩子开始。爱林社基金会将分享如何透过品格教育与深度陪伴，接住隐身在社会角落的边缘儿少，在协助受创孩子重建自信与方向的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林。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狐神最真诚的告白。
9: 现在是晚上12点。
1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Buckingham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 深具经典韵味。 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 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ACPV合作， 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 联聚建设。
3: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4: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嗯，那我去另一间。嗯，唉，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5: 老婆，我想说，我也正想说，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笑>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6: Mid Time 时光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04-762-9971。
7: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 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25-2266。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8: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 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亲近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9: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
8: ，04-2320-1618。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现在是凌晨1点。
1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我们家家风自由，不受限。
3: 这边玩音乐，
0: 那边练瑜伽，
4: 还有这边加班，
5: 通通都有风。
2: 阿拉斯加 Vivi 折叠循环扇，涡旋气流，八面循环，壁挂不占空间，变频超级省电。Vivi 折叠循环扇，让家中所有的风很自由。04-2522-2186。
6: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7: 建筑的跨世代对话，从日常开始，稳扎稳打。
8: 我跟我儿子在对谈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不经意跟他聊到一些建筑的东西。我要跟他讲故事，我会讲成六只小猪，前面三只就是稻草、木头跟砖块嘛，后面三只呢是钢筋、模板、混凝土。他就会说，爸爸，以后我要跟你盖房子。
7: 以爱家的心融入建筑，他扛起的还有永续的承诺。
8: 把这样的平台能够延续给下一代，当你今天买一个品牌，这个建设公司永远都会在，永远都会为你做一个负责，对你做一个服务。
7: 雅欣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欣 say yes。
8: 我是雅欣集团姚正月。
9: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10: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11: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9: 真才专线04-2325-0566。
12: 心安保全最用心，
13: 让你生活
12: 更安心。
14: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15: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14: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15: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农村香低基因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哦、
14: 听起来很健康哎。
15: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14: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15: 我今天刚好有带，来来来，我加一给你喝。
16: 我是昆凌，我是农村香代言人。
17: 0800-435-288，低基金农纯香。
18: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9: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3: 现在是凌晨2点。
2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Bravo FM 91.3。

0: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2: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鸡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6: 0800-435-288，低鸡精浓醇香。
7: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8: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7: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9: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10: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11: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12: Strom，
1: 改变世界，也许就从守护一个孩子开始。爱林社基金会将分享如何透过品格教育与深度陪伴，协助隐身在社会角落的边缘儿少，在协助受创孩子重建自信与方向的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到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现在是凌晨3点。
1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Classical FM 97.7.

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敬请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哇，这顿饭口感很高明哎！浩福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3: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14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99%以上。
2: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3: ？Bingo！ 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2: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4: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1: 听说传奇，不如走进传奇。当代艺术大师陈世英的指尖奇迹，将钛金属化作轻盈羽翼，创造出震撼世界的可穿戴雕塑。
5: 嘉记宝石50周年特展，陈世英珠宝展，让大师瑰宝近在咫尺。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4段310号。
6: 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7: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颗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0: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在是凌晨4点。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百岁人生依然能绽放光彩。在好好圆馆，金爷爷发现了晚年生活的无限可能与快乐。
1: 我叫金前生，今年102岁，已经在好好圆馆住3年了。年纪大了，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就来这里安养，真是太幸运了。每天都有好吃的、好住的，还能运动、聊天、玩活动，生活比以前还精彩。人在这里，不只是变老，而是越来越快乐。
0: 好好圆馆，让你有一群懂照顾又会帮忙的新家人。0976-638-128。
2: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4: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5: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6: 绿嘴来讲，它只是占了整个龙头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它却是绝大的一个关键点。
7: 用一般的水槽在清洗那些生菜叶的时候，本来很完美的生菜可能会有点受损，水龙头上面的这个切换或者是它们柔和的水质，都会让我们的每一个食材有更好的加分。连这么小的一个产品都可以有这么细微的一个服务，我觉得 Curry 他们家就是已经做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我是主厨 Danny， 我珍惜食材，爱美厨味，珍惜地球。
0: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味，04-728-3449。
8: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9: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8: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9: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0: 现在是凌晨5点。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黎明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12章9-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

在我曾祖母若兰过世后，她那张长约3公尺的带祷清单成了传家之宝，她经常为人代求，而这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清单包含许多家族成员、朋友、他朋友带祷的对象，还有一些知名的布道家、牧者与福音机构。他还在空白处写上新的家族成员以及特殊的带祷需求。当我看到我妈妈还小的时候，她的名字就被列入带祷清单中，这令我十分感动。使徒保罗在写给初代教会的书信里提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信中保罗勉励信徒要以行动表达爱，例如恶事要厌恶，美善要持守，先人后己，热心服侍上帝，真诚款待客人。若没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运行，这些好行为就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恒切祷告。保罗恳请他的朋友们说，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在保罗的祷告清单中，他明确地祈求上帝让他能平安脱离不幸之人的迫害，也让耶路撒冷的圣徒乐意接纳他带去的捐款。或许这些祷告事项最后也被在罗马的某位曾祖母列入他自己的带祷清单中。祷告使我们有能力以善胜恶，虽然我们不见得总能看到祷告的结果，但我们的祷告能为后代留下忠心的榜样。别人曾为您向上帝献上哪些祷告呢？在您的祷告清单上，哪个人或哪件事情最重要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恒切祷告。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的九到二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祷告要恒切。圣经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清净，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出名的罗马书十二章是谈到了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的生活原则。首先告诉我们，我们的奉献应当是活祭的奉献，接着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应当是身体的侍奉。因此在第五节他就说到，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是身体的侍奉，是个合一的侍奉，更是一个合一的见证。读了罗马书十二章之后，我们就知道一个肢体是不能够代替整个的身体，一个肢体却能够影响整个的身体。我们的主所要的不是仅仅一个得救的人，我们的神所要的乃是一个团体的人。我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乃是为着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假如不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不管有再多个别的基督徒，无论他们有多追求多属灵，仍然不能够达到神那种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像十二章一开头叫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为显出基督的那一个奥秘的身体啊。所以我们的奉献若不是放在基督的身体里，若没有显出那一个奥秘的身体，这样就着我们奉献的经历来说是不够实际，还不够具体。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九到二十一节，那是谈到我们奉献的人，我们基督徒圣洁的生活。这一段的经文首先谈到的是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因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属天的关系。接着就说到我们对于反对我们的人还有不相信主的人，我们之间如何的相处，如何的做见证。好，我们先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清净。这节经文所说的爱人指的是爱的一般态度，与后面的爱弟兄这是不同的。第十节所说的爱弟兄指的是专有所指的爱。圣经说不可虚假，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爱它不是伪装的。至于我们要厌恶的那种恶，这个恶指的是邪恶的事，而不是指邪恶的人哦。关于恶人的教训在后面的经文里就有说到，我们的主非常重视教会的建造，但是教会建造的根本因素乃是爱，因为我们是在爱中建立身体，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爱是错误的爱，是虚假的爱，它不但不能够建造教会，还会拆毁教会。为什么圣经如此的责备虚假的爱呢？因为这个虚假的爱会让我们看不清楚什么是恶，也让我们看不清楚什么是善。有一句老话说啊，如果我们要保持自己不犯罪，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看到罪的可怕。圣经学者加尔文说，我们所需要是看见圣洁的无穷美丽，也要看见那罪恶的无穷可憎。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许多人所恨的是罪吗？不是罪哦，他们仅仅是恨恶那个罪的结果。一个人的善如果只是因为惧怕罪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善可惜啊，它不是真善。我们都知道撒旦是万恶之源，但是他有许多时候呢会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试透那个外表是善其实里面是恶的那个东西。所以凡是伤害神的、伤害主的、伤害圣灵的、伤害教会的，就是恶，我们要厌恶他们。我们的神呢，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十七节说，神就是善，凡是叫神的成分增加的，那就是善。我们要亲近他，好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加增。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里说爱弟兄指的是在神家中的爱，亲热呢是指
弟兄姐妹之间的相爱会常常想念，不是那种应酬式的礼尚往来，表面应付，像这种表面的功夫是神所憎恶的。接着圣经又说到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恭敬人是指我们尊重别人存在的价值，彼此推让是把好处让给别人，以别人的享受为我们的享受。为什么使徒保罗把彼此相爱恭敬人说得如此的清楚呢？因为他也知道在弟兄姐妹之间，就是在教会里面，彼此尊重就是不轻看别人，任何轻看别人的举动都是绊倒别人的主要原因。在教会里面大部分的难处都是有关于权力、名誉、地位，有的人没有给他地位，有的人被忽略了，或者是没有人向他道谢。那在大多数人的里面，那个天然的人，就是属肉体的人，往往最要坚持的就是我们的权利。不过基督徒没有权利，他只有义务。我们不要忘记真正的基督徒的记号是常常谦卑，所以我们若是能够从心里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恭敬人就不难了，彼此推让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接着在第十一节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懒惰是导致我们灵性贫乏的主要原因，心里火热是指灵里面的火热，圣灵更新我们之后，我们的心就更加的清明，更懂得如何谨守我们的心思。我们需要火热的灵来帮助我们，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鼓励提摩太要常常的将灵的火眺望起来，还要常常服侍主。服侍主这句话有两个解释，第一是做奴仆一般的服侍主，第二点呢是要利用机会及时的服侍主。我们基督徒做事随随便便的，要殷勤，不可以懒惰。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一个人也许要当作十个人用、二十个人用，这才好。越殷勤越有能力，越懒惰越没有能力，因为圣灵会加力量给那殷勤的人。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经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永远不会落空，这个是我们喜乐的原因。在患难中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忍耐。那么我们如何在患难中可以忍耐得住呢？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了，然而我们只要存着胜利在望的心就能忍耐，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患难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经历，因此保罗接着说祷告要恒切。为什么说祷告要恒切呢？这是告诉我们不要在困难的时候才想起了主才来祷告，而是在任何的时候都要借着祷告与神保持交通。祷告所成功的往往比外面任何的事工都大，因为神看重我们的祷告过于我们的事工啊。一般而言，祷告并不是经常会立刻就看到神的应允，虽然圣经中给了我们看见一些个祷告是立刻蒙应允的，但也有好些祷告是需要忍耐等候。所以使徒既然勉励基督徒祷告要恒切，可见当时基督徒也有类似的好像今天信徒的经验，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得到立刻的回应，我们软弱了，容易灰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祷告是必须要等候神按着他自己的时间成就他的旨意。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不是指教会团体中的慈善工作，而是指我们基督徒个人关心身边的基督徒
在他们遭遇困境的时候施予援手。接着在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也是我们读过的这一段经文里，是说到我们如何的面对众人。面对众人呢，只要祝福，逼迫你们的只要祝福，而且还不可咒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蒙神祝福的人，因此我们对待别人也只能祝福，不可咒诅。接着圣经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心情。当我们面对对方的损失或者是受益，我们需要进到身体的里面，就是与肢体一同感受，一同荣耀神，感谢神，也一同受苦。这种感同身受的心情是我们的主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的主也与我们感同身受，否则他不会从高天来到地上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不受到撒旦的欺骗，不受到撒旦死亡的威胁。所以感同身受是我们合一的一种表现，也是合乎天国子民所该有的。接着圣经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意思是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凡事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都会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与敌意。遇到冤屈的事呢，自己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弟兄姐妹，是的，自己说一百遍，说的再多都没有用，主做了很自然的就能够让别人明了，洗刷我们的冤屈。只是在过程中，在等待中，不要生气，要找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基督，主的赐福必然会快快地临到我们。总之我们要敬畏神，

聪明智慧，从高天而来的聪明智慧，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求圣灵帮助我们坚持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原则，好让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能力终必带领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征服这个黑暗的权势，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蜜豆奶，给你一天的力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用话语改变人生。有一篇文章中说到，一项研究指出，超过 70% 的创意与努力是被冷言冷语给抹杀的。孩子认真念书，长辈却嫌成绩不够好，父母用心持家也被当成理所当然，员工拼尽全力却得不到一句肯定。这些否定逐渐地瓦解了一个人的热情和自信。而在日本东京的街头，有位特别的街头艺人，被人称为夸夸大叔。他没有耀眼的才艺，却有一项不寻常的才华，那就是赞美。他每天手持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很会称赞人，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静静等待那些内心疲惫需要一点鼓励的人出现。这位大叔啊，其实也曾经历低潮，他曾因为工作与家庭压力无法排解，走上赌博之路，甚至背负沉重债务。直到他还清债务后，他下定决心换个方式生活，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人。他开始观察每个路人的神情衣着，甚至主动聊天，只为了挖掘对方最真实的优点，然后送上最诚恳的一句赞美。有个年轻人分享啊，自己即将进入科技业，却因为童年曾被霸凌而对自己毫无信心。他在街头遇见大叔，付了被请求一句鼓励，没想到大叔的一句肯定就让他立刻热泪盈眶，更改变了他人生的轨道。直到现在，他每两个月都会去找大叔叙旧。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因为一句鼓励而获得了继续前进的勇气呢？如同文章所提到的夸夸大叔，他以自身的经历为借鉴，让许多在低谷中的人获得了鼓励与安慰，更使他们在肯定和赞美中重拾信心跟勇气。由此可见，一句简单的肯定和赞美能够带来超乎想象的影响力。在圣经上也有一句话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益智。这里说到一句祝福的话语，不只能够使自己的生命得益处，也能够使别人的生命因你而得着益处。因为赞美的话语带有上帝超自然的能力，能够释放恩惠、才能、信心与上帝的良善。当你的口说出祝福人的话语，就是将智慧、保护、恩惠与上帝的丰富带入对方的生命未来，并带领对方达成上帝创造他们的心意。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成为别人的夸夸先生或夸夸小姐吧。上帝要使用你的口成为祝福自己更是祝福他人的气。

0: 器皿。从今天起，就从祝福你的配偶、祝福你的孩子开始。或许你可能还没有看见能够肯定赞美的地方，但我们的祝福并不是根据对方现在的样子，而是根据上帝的话语能力和他永不失败的爱。当我们祝福的时候，就会让上帝的能力进入人的生命中，使他有经历改变的机会。今天愿上帝将祝福人的能力赏赐给你，使你可以说出造就祝福人的话语，而你也必在祝福的话语当中经历上帝的大能。
1: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2: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罗娟主持的早安 EasyGo 节目直播，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夏凯纳林良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3: Classical FM 97.7

0: 听众朋友平安，每一天环球圣经都提供一节经文给全球读者做经文日历，向大家问安与共勉。请听今天这经文日历，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和合本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作为提摩太对于这么重要的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不会只是十分可佩服吧？圣经新译本精准的翻译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摩太就是因为这句话是值得完全接纳的，才会承认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英文 ESV 版本是如此说， The same is trustworthy and deserving of full acceptance。 至于和合本修订版也做了如此的更改。环球圣经公会每一天都在脸书与官网向您问安。
1: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2: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3: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4: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5: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纳 O-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纳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6: 妈妈，我暑假想要去骑马。
7: 骑马？哪来的马啊？
6: 就在马戏团里面呀。
8: 今年夏天走进奇迹马戏团，用声音创造张力，把天马行空变成一场舞台剧，最后还要前往真正的马术训练场，一起迎着风，感受马背上的自由与勇气。
0: 古典音乐台儿童夏令营奇迹马戏团早鸟优惠中，活动详情请上古典音乐台官网或来电04-2260-3977。
9: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0: 三十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10: 倾听三十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11: 现在是早上7点。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874年的日出，把印象烘托得更接近真实。德布西与拉威尔用音乐追随其后。

0: 整个天空被颜色和音符渲染的日出印象。
1: 这里是 Classical FM 97.7 古典音乐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7点钟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大家早安，在早晨7点钟来跟各位分享一张非常有意思的作品，非常有意思的专辑，收录到法国女性作曲家梅尔邦尼 Mel Bonis 她的管弦乐作品。梅尔邦尼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极具多产的法国后期浪漫派作曲家，一生创作了超过300部作品。他出生于巴黎一个严谨的教友家庭，虽然最初并没有受到父母的支持，但是凭借着过人的音乐灵魂，梅尔邦尼12岁就开始正式学习音乐，16岁考入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跟大师德布西是同班同学，并且呢受教于法朗克。这段求学时光奠定了梅尔邦尼深厚的古典根底，更让他遇见了初恋情人，也就是诗人兼歌手赫蒂西。然而这段恋情因为被父母反对而被硬生生的拆散了，他甚至呢被迫退学来终止两人的往来。那么这段充满遗憾的开端也预示了梅尔邦尼往后如通俗小说般波折的一生。今天早晨我们就透过这张专辑梅尔邦尼的管弦乐作品来深入的认识这一位来自法国的女性作曲家。

心灵绿洲。有一个年轻人觉得家里规矩太多，只有离开才能活得更自由更精彩，于是头也不回地离开家。一开始日子如他所想，热闹又新鲜，但时间久了，资源用尽，朋友散去，他才发现原来自由也有代价。在一个疲惫的夜晚，他终于决定回家。一路上他反复想着该怎么开口，甚至以为会被责备被拒绝。然而当他走到家门口，父亲远远看见他就急忙迎上前来，没有责备，只有拥抱。我们的人生有时也像这样，跌跌撞撞之后才明白被爱的可贵。正如圣经路加福音说，他还离得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于是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份来自上帝的爱，不是等我们变好才接纳，而是在我们还不完全的时候就已经选择爱我们。当你愿意回头的那一刻，才会真正明白上帝的爱从来不曾离开。瑞元银楼与您共享丰富心灵的全员之旅。

0: 从台中向上路发起，到全球分支据点，美律实业的电声科技产品扬名国际，更获富比士杂志评选为亚太地区营收10亿美元以下最佳200家企业之一。不论枝叶伸展到哪里，根始终在这里。
1: 美律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2: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3: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4: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5: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6: 绿嘴来讲，它只是占了整个龙头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它却是绝大的一个关键点。
7: 用一般的水槽在清洗那些生菜叶的时候，本来很完美的生菜可能会有点受损，水龙头上面的这个切换或者是它们柔和的水质，都会让我们的每一个食材有更好的加分。连这么小的一个产品都可以有这么细微的一个服务，我觉得 Curry 他们家就是已经做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我是主厨 Danny， 我珍惜食材，爱美厨味，珍惜地球。
8: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味，0472833499。
9: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10: 答案就在新名高中，
11: 荣耀90璀璨新名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9: 新名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名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11: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10: 新名90，梦想起航。
11: 04-2233-4105转6520。
9: 04-2233-4105转6520。
12: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3: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2: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3: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4: 阿母，母亲节我真正的礼物要给你哦。
15: 什么礼物啊？
14: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15: 敢不太贵？
14: 没，只要靠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头箍有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炸上去。
15: 真好哦，那你就快来去远传。
16: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17: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8: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回到七点钟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持续在空中透过梅尔邦尼的管弦乐作品来跟大家深入的认识法国女性作曲家。上一段节目我们聊到了梅尔邦尼，因为在学校在巴黎音乐学院认识了初恋情人诗人兼歌手赫迪西，但是呢他的父母并不赞同并不支持这段恋情，所以呢就让梅尔邦尼退学了。那被迫退学之后，梅尔邦尼在25岁那一年嫁给了大他22岁而且育有五子的商人多曼格。哇，感觉很不可思议耶，就是不能够选择自己所爱，后来反而嫁给大自己20岁的人。这都不打紧哦，重点是多曼格他对音乐毫无兴趣，所以梅尔邦尼呢他就曾经一度沉默于家庭琐事当中，一直到十年之后啊，他也跟当初的初恋情人但是已婚的赫蒂西重逢。那在对方的鼓励下，梅尔邦尼就重拾作曲的笔尖，两个人随后发展出了婚外情，并且产下一名私生女。哇，真的是晴天霹雳。本来觉得说哇，梅尔邦尼可能没有办法自由恋爱，蛮身不由己的，不能给自己做决定，但是呢后面发展出婚外情，而且是双双婚外情，感觉也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更加戏剧化的是什么？更加戏剧化的是这名私生女长大之后竟然跟梅尔邦尼的大儿子坠入爱河。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故事呢？所以最后就逼得梅尔邦尼必须要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亲口的揭开这段惊人的血缘关系。那么这一段游走于社会道德规范以及真挚情感之间的经历哦，虽然让梅尔邦尼备受折磨，却也成为了他音乐当中细腻情感的重要养分，展现出了梅尔邦尼非常强韧的生命力。因为实在是太晴天霹雳了，所以呢我决定就先不继续往下说梅尔邦尼的故事，我们就先来听梅尔邦尼所创作的管弦乐作品。

0: 真心喜欢建筑采接棒，雅馨想盖出超越期待的建筑。
1: 我觉得我父亲他是木工起家的，所以他对于美的东西他相当的讲究。我就记得从我以前跟他一起出国还小的时候，到世界各地的饭店去看，他都会很在意一些人家收尾的一些细腻度。
0: 真心喜欢建筑的姚正月也将日系精工的 DNA 刻进骨子里。
1: 其实呢，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远，我觉得这个是从小细节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
2: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0: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3: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 So well, you will。 首微诊所。
4: 好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哦。
5: 那你投胎当个机器人好了，我唯一指定维夫拉克 WeFrGo。
4: 上回我们住五星饭店那一台科技新贵啊。
5: 对啊，外形时尚典雅，颜值高，
4: 还不会老，
5: 送进送餐空间容量大，
4: 肚量是比我大，
5: 会搭电梯，还会自动归位充电，
4: 不能用爱发电。
5: 哎，外送到嘞，你可以下去拿吗？
4: 哦，不要啦，我好累哦。
6: 您的东西已送达。
4: 哇，社区也安装一台，
5: 还不会喊累呢。
4: 看来我还是继续当个陪你吃饭的老公就好。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WeFrGo 帮你送，会搭电梯的智慧机器人，豪华饭店、智慧住宅、企业大楼未来配备，智慧科技领导者 WeFrLock 维夫拉克，0800-002-345。
7: 重庆新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8: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为宝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期核心，为宝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9: Transgo 全是未来，为宝建设。
10: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11: 听说传奇，不如走进传奇。当代艺术大师陈世英的指尖奇迹，将钛金属化作轻盈羽翼，创造出震撼世界的可穿戴雕塑。
7: 嘉记宝石50周年特展，陈世英珠宝展，让大师瑰宝近在咫尺。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4段310号。
3: 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2: Classical FM 97.7。
13: 30年来，古典音乐台用音乐深耕这座城市，也陪伴许多人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我是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建筑的道路上，房子需要根基，生命也需要盼望，而音乐城市那道光。祝古典音乐台下一个30年，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7: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回到七点半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今天在空中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的是来自法国的女性作曲家梅尔邦尼。尽管呢她的个人生活起伏不定哦，但是梅尔邦尼却是当时代最强的作曲家之一，实力很好。她曾任法国作曲家协会的秘书，在钢琴、室内乐以及艺术歌曲的领域都有非常好的贡献。就连音乐家圣桑斯在听过了梅尔邦尼的钢琴四重奏之后都非常的赞叹。圣桑斯说呢，从来都没有想过女性能够写出如此杰出的音乐。梅尔邦尼的作品不仅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更为印象派乐坛注入了许多珍贵的原创瑰宝。那虽然呢，梅尔邦尼他的个性是比较谦虚一点，不擅长自我推荐，毛遂自荐，那再加上当时社会对于女性作曲家的性别偏见呢，导致她的名声在战后就渐渐被遗忘了。但是其实她本身是从来都没有停止创作过，一直到了1937年过世前，梅尔邦尼依然是透过音乐来表达内心最深处的情感。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张梅尔邦尼的管弦乐作品呢，是由约瑟夫·巴蒂斯安指挥科隆 WDR 交响乐团，联手女高音李迪亚·陶雪、次女高音茉莉·罗巴德·让德雪以及 WDR 广播合唱团录制的专辑，完美呈现了梅尔邦尼多样化的管弦乐杰作。曲目收录了现代感十足的《奥菲利亚》，描绘夜间屋顶发情猫幽默旋律的歌曲，以及极具异国情调的西班牙吉普赛圆舞曲，还有多首动听的管弦乐舞曲。透过这些迷人的音乐，发现呢，这份录音不仅是对于这位优雅女性的崇高致敬，更擦亮了她隐没于时光中的艺术光芒，让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亲自的来听听看，亲自的来体验一下这一位被低估的女性作曲大师在管弦乐配器跟印象派美学上的精湛功力。这张专辑让我们重新听见了梅尔邦尼在传统束缚下的音乐光辉，持续就来欣赏梅尔邦尼所谱写的管弦乐作品。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2: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3: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1: 真才专线04-2325-0566。
4: 心安保全最用心，
5: 让你生活
4: 更安心。
6: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7: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基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8: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9: 我们家家风自由，不受限。
10: 这边玩音乐，
11: 那边练瑜伽，
12: 还有这边加班，
13: 通通都有风。
9: 阿拉斯加 Vivi 折叠循环扇，涡旋气流，八面循环，壁挂不占空间，变频超级省电。Vivi 折叠循环扇，让家中所有的风很自由。04-2522-2186。
14: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15: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16: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15: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16: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浓醇香低基精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
15: 哦、听起来很健康哎。
16: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15: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16: 我今天刚好带，来来来，我加热给你喝。
6: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11: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17: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18: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17: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19: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微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20: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微正营造许安开发。
21: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22: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8: 欧洲原装进口奥地利 Eiger， 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8点。新的一天，苏醒在大自然里。从客厅木地板、卧室系统收纳柜到厨房橱柜，浑然天成的绿色生活，尽在奥地利 Eiger 艾格总代理微左开发。
2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Bravo FM 91.3